0: 再五分钟上学就要迟到了，小美你快点啦！
1: 等一下啦，要找斑马线才能过去对面啊。
0: 吼，没关系啦，现在车子那么少。
1: 好吧，那我们赶快走吧。啊！
2: 过马路时应该走在斑马线上，不随意穿越马路，并且注意左右来车后才能行走。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4: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5: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3: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4: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uccess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3: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4: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6: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7: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6: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8: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7: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9: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00进行首播。错过了也没还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00、跟礼拜三的早上10:00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00。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10: 任何时间转开收音机，从早到晚充满活力，每天都有不同的声音，空中相遇来陪伴您，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

0: 赛者，那有可能？
1: 我会知道，最有可能的最阿给。
2: 你的声音已经造成噪音污染。
1: 老师，再给我一次机会啦！我超想吃阿给吃完长大。
2: 我觉得不行，你的声音让我心情很糟。
3: 噪音污染会造成听觉以及精神上的影响，将心比心，降低音量。淡江之声关心您。
4: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5: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4: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5: 不要模板，
4: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5: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4: 那你会怎么做？
5: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6: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7: 哦，前面的车是乌龟哦，嘿嘿，看看我精湛的钻车技术，我钻，我钻，我钻。
8: 妈妈，为什么那辆重机可以上快速道路，而且还在那边钻来钻去的蛇行啊？
9: 因为重机在快速道路上行驶的权利和汽车是一样的啊，但是它刚刚到处钻空隙跟蛇行就是违规的，不但会造成其他人的行车危险，还会让大家觉得重机骑士都是飙车仔。你看，才刚说完就被警察拦下来了。
7: 年轻人，很会钻车嘛，再钻啊，我直接送你一张违规单。
10: 骑乘排气量超过 250cc 的重型机车可以行驶快车道及快速公路，行驶规定和小型汽车相同，违反规定者将处新台币3000元以上的罚锾。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早上9点，你知道吗？菲律宾人非常喜欢发简讯。根据统计，菲律宾人每天传送大约4亿条简讯。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喂
2: 喂，请问是何小美小姐吗？我们这边是泡泡购物网，因为您之前的订单有操作上的失误，重复扣款了12次，我们需要您到 ATM 进行退款。
1: 哈，真的吗？好，我现在就去。
3: 稍等一下，遇到来路不明的电话与讯息，应该先拨打反诈骗专线165求证。诈骗来烦你，就让165帮你。淡江之声关心您。
2: 那我走啦，你好好保重。

0: 为什么要离开我？不是说好要跟我一辈子留在淡水收听你最爱的淡江之声吗？
1: 一辈子太长了，我想要去看看世界。
0: 但你说过淡江之声的节目都很精彩， DJ 秀播的歌都很好听啊，新闻让你不出门也能知天下事啊。
1: 对啊，但是我有说过淡江之声可以在网络收听啊。
0: 那
1: 所以我要边环游世界边收听淡江之声了，拜拜。
0: 那我也要一起去。
2: 您已到达目的地。
3: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4: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3: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4: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3: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4: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它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3: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今天要来突击延长线的电源开关有没有随手关闭呢？究竟一号挑战者成绩会如何呢？一个灯，两个灯，三个灯，四个灯，哎！哇哇哇！五个灯哎！
1: 提醒大家，即使关闭延长线上的电源开关，还是有可能因为电线短路而引发火灾。拔掉插头才是比较安全的做法哟。淡江之声关心您。
2: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3: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4: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5: 哎、欸，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欸。哎，
6: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4: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5: 啊，专业？
4: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5: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6: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4: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6: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7: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6: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7: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8: Hello， 大家好，我是 B 毕世敬，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7。

0: 听说有很多朋友都喜欢熬夜，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他们熬夜都在做些什么吧。
1: 当然是看剧追欧巴呀，
2: 打 game 才是王道，
1: 宵夜是全天下最好吃的美食。
3: 停停停停停！你们知道你们的肝有苦说不出，有泪不能流吗？
4: 什么？
5: 肝是人体中最沉默的器官，不肝不熬夜，别让你的肝气噗噗。淡江之声关心您。
2: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6: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7: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2: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6: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2: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6: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8: 往淡水 to Damsui Station。
9: 怎么热热的啊？
1: 哎，你还在听音乐啊？失火了啦，还不快跑。
10: 现在为您报道即时新闻。今天下午捷运上发生了一起火烧车案件，捷运车厢因不明原因起火，造成一名男子多处烧伤。
11: 出门在外请时刻提高警觉，佩戴耳机请调整至适当音量，并保留环境音，随时留意周遭环境，避免意外发生。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早上11点，你知道吗？菲律宾是世界最大的劳务输出国之一，有1100万人口在海外工作。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好啦好啦，下次再喝
2: 哈。啊，好险今天没喝太多，赶快开车回家休息吧。
3: 大家快来看，有新生加入了啦！
2: 这里是哪里？你们又是谁啊？
3: 我们都是酒驾身亡的阿飘啊！恭喜你加入我们。
2: 我错了，我要回家，赶快放我走啊！
4: 酒后轻飘飘，小心变阿飘。淡江之声关心您。
5: 王子，我要先回淡水了，马车在外面等我。
2: 仙杜瑞拉，别走。
5: 不行，再不回去就听不到淡江之声了啦。
2: 什么？哼，这还不简单。只要输入网址 votk.tku.edu.tw 就可以线上收听了。
5: 哇，好厉害哟、哦！这样只要有电脑就可以听了耶。
2: 那么，仙杜瑞拉，你愿意跟我一起回皇宫，一起线？

0: 上收听淡江之声吗？
1: 我愿意。
2: 欸，超无聊欸，这一趴要干嘛啊？
3: 不知道欸，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4: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Sakana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2: 欸，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3: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akana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欸，
2: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3: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5: 我们重返经营到我们的起点和终点，分享荣耀和宝藏。
6: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88.7 淡江之声，我们是
7: 1976。

0: 你刚去跑马拉松哦，怎么那么喘啊？
1: 没有啦，我刚刚做了一些运动。你呢？最近还有去打球吗？
0: 哦，最近比较忙啦，但是我会找时间去健身房运动的。
1: 再忙也要记得锻炼身体，这样才能提高身体的免疫力，还可以让人精神起来。
0: 没错，
2: 多喝水，多运动，有助于提高身体的免疫力，这样才能有效的抵抗病毒的来袭。淡江之声关心您。
3: 您已到达目的地。
4: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5: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4: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5: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4: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5: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4: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6: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7: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6: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8: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生存。
7: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9: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10: 耶、yeah, ，大家好，我是卢广仲。你现在收听的是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 八八

0: 太阳好大哦，你赶快也擦一点防晒乳啦，不然会晒伤。
1: 等一下啦，你用的这款防晒乳有毒害珊瑚的成分，不但不环保，还会伤害海洋生物呢。
0: 啊，你刚刚说什么？
2: 到海边戏水时，请使用海洋友善防晒品，一同保护海洋生态。淡江之声提醒您。
3: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4: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3: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4: 不要模板。
3: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4: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3: 那你会怎么做？
4: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0: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5: 哎，前面在干嘛？不会开车是不是啊？真的是马路三宝哎。喂，怎么啦？
3: 你在凶什么啊？我只是想问问看你出门了没啊。
5: 当然出门啦，我现在已经开车在路上了。
3: 你在开车？那你还接我电话？我先挂了，你不要滑手机耶。
5: 没事啦，我开车技术很好，单手开车也没问题。
3: 不好吧，万一发生意外。
5: 哎呀，没事了，我跟你说哦，刚刚有个三宝不知道在干嘛，乱打方向灯。
3: 喂喂，哎，你还好吗？说话回答我啊。喂，
6: 开车滑手机，生命就关机。淡江之声关心您。

0: 哎，这什么啊？留声机？你之前有听说过吗？
1: 嗯，没有哎，不然我们放来听看看好了。
0: 哇，我们好像来到一个很不得了的地方哎！
1: 前面看起来很热闹哎！哎，同学，你知道在举办什么活动吗？这么多野餐店，看起来很享受的样子哎！
2: 这是淡江之声的 Live Podcast 留声记啦，听说会和不同的来宾聊各式各样的话题哦。对了，我那里还有位子，要一起吗？
0: 好啊，我等不及了。
3: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FM88.7。你想要一场没有剪辑、沉浸感满满的声音冒险吗？大家快就坐，留声记正式开始。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安静，
1: 我是爪哇。
3: 那留声记呢，是淡江之声全新的 Live Podcast 盛典，我们将在未来的每年的五月的左右走出录音室，在不同的场域里邀请不同领域的来宾，用声音记录那些值得被留下来的故事。
1: 那今年的留声记呢，总共会有两场，在中午的时候我们跟无论如何的店长聊到书店的疗愈与在地的记忆，那现在时间是晚上的6点到7点，会进行我们的最后一场，邀请露西跟大家来分享讲抗癌的励志生命经验。那错过第一场的听众呢，也不用担心，在我们的官网啊跟频道上都会有声音跟画面的精彩重播，那就请持续锁定的淡江之声，别错过咯。
3: 那现在淡江之声的所在地呢，就是书卷广场，也是我们淡江人自己称呼的淡卷广场啦。欢迎各位线上的听众可以来到现场，也欢迎现场的同学

0: 们，老师可以席地而坐，和我们一起野餐互动聊聊天。如果听众朋友们没有办法在现场进去收听的话呢，也可以打开收音机收听 FM88.7。若想推荐给不在大淡水地区的听众收听的话，也可以上网搜寻 votk.tku.edu.tw 的网站，开启线上收听，也可以直接搜寻淡江之声 FM88.7 就可以收听到喽。
1: 那最后也欢迎现场的大家可以把手机拿出来追踪淡江之声的社群媒体，掌握我们的节目与转播的最新活动消息哦。那我们现在在我们的留声季第二场就正式开始啦。
0: 如果人生的剧本可以由自己书写，那么你会想在23岁以前放进什么样的情节呢？
1: 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这一位来宾呢，在他短短的23年的人生剧本当中，可能比任何一个编剧写的都还要再更戏剧化。他的肚子上的那一条长达23公分的疤痕的故事，让我们看见一个年轻的生命怎么把伤痕变成力量。让我们就欢迎露西。
0: 露西你好。
2: Hello， 线上的朋友以及现场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露西又以，大家要记住我的英文名字不是 Lucy 哦，是又以。
0: Lucy 莫名的很适合，但又以更可爱。
2: 对，我是又以。对，
0: 而且转弯你知道，其实我现在有点紧张，因为露西本人实在是太可爱了，我有点心脏砰砰跳。
2: 我脾气大，然后你们一直说我可爱，我很不好意思。好，那我就是我今年23岁，然后去年毕业于国立台湾艺术大学戏剧系，现在呢是一名歌手、演员，以及多了一个新的身份。艺术创作者，然后我最近呢，就是把我10年前，就是13岁的时候罹患胰脏癌的故事，把它变成一个展览，叫做 Rebirthday 重生。然后1.0的展览已经在3月底结束了，那接下来呢，也会有即将在6月初的时候会有2.0的展览。那等一下，在等一下的访问过程中，会和大家分享更多的资讯。谢谢，
1: 谢谢露西，
0: 谢谢露西。那刚刚露西提到现在的身份，其实很多重，有演员，然后唱跳，然后现在也有自己在创作词曲的部分，然后也是一个艺术家的身份。那在这些背后呢，刚刚露西也有提到，还有一个就是对你而言就是影响非常深远的经历，就是从13岁开始就是一位抗癌的战士，真是非常的厉害。那现场呢，或许有许多的朋友们或是线上是第一次听说过露西。那露西呢，是在国中的时候确诊了胰脏癌，一颗12公分的肿瘤，哇，真的是很大一个，
1: 非常非常的大哦。
0: 大概是一个手可以握住的球的大小，
1: 對對對對，一个小皮球的大小。
2: 你去展览应该有看到那一颗，
1: 对，
2: 展览现场有1:1的那个肿瘤大小，我把它做出来，所以
1: 那2.0会有吗？
2: 2.0它还是会存在的，
0: 它是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部分。转换，你是说它是用什么篮球制作而成的，是吗？
2: 它是一个小皮球，
0: 小皮球，
2: 对，它是一个小皮球。
0: 哇，我很难想象这个十二公分就是在一个13岁孩子的身体里面，然后也因此就是动了一个非常大的手术。那如今呢，就是露西不但是走过了治疗，然后也重启来追梦了，还把这段经历化为就是今年3月举办的重生10周年纪念展，以及之后的6月份也会再举办一场2.0，非常的期待。我很想去现场，因为我一直听找他和我分享，就是1.0展览有多么的精彩。
2: 等你来，就是这个2.0，其实呢，就是因为有很多人都在我的 IG 上面，我说怎么办，好可惜没有看到你的展览，就是为了那些错过第一次的人，算是办的一个2.0。然后当然就是我自己在1.0到2.0这段期间也有一些感受，所以我也把它就是加入了2.0展览里面的一些创作，这样子。
1: 真的非常非常期待，我一定会再去一次。
2: 好，等你哦，你们两个都来哦，
0: 问骗我，希望当天可以见到你。
2: 好，我会在的，
1: 我会去看你表演的。
2: 好，谢谢。
1: 好，那首先为了让现场跟线上的听众可以再更多认识露西你，那想要请你用3个关键字来介绍露西你自己，可以代表你的这个人，你会选哪3个？
2: 好，其实在看到这一题的时候呢，我其实自己也想了非常非常的久，但是呢，我就决定在大家给我的回馈当中找一些答案。第一个，大家都说我是一个很勇敢的人，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勇敢用这2个字单纯来形容我会有点我有点不好意思，所以呢，我自己会想觉得用更适合的词，就是有勇无谋。为什么会加无谋？是因为其实在做这么多的决定，或者是在做这么多大家看起来很像很有勇气的事情之前，我其实 都是抱着先试试看的心态去做的，就是我其实也不确定这件事到底会不会成功，或者是它会不会有效果，但是因为我就是一个就是不踢到铁板不会放不会那个脚不会痛的人，所以我都是先做了再说，所以我觉得会用有勇无谋这个四个字来形容自己。然后第二个的话呢，会是什么呢？哦，对于这个事就是世界充满好奇心，就是有很多事情都会想要去尝试看看，试看看。对，像是这次的，就是加了一些艺术的创作，其实在我原本的世界里是没有这一件事情的，
1: 就没有计划要做这件事情。
2: 对，它算是一个很突然，就是加入我的生活中。然后我也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就是自己也得到了一些很大的收获，然后也觉得这件事情非常有趣，所以我觉得好奇心旺盛可以来形容我这个人。然后第三个是真诚这件事情，就是在应该不是说就是应该说我很愿意把我自己心里面的感受，就是很多愁善感的部分分享给大家，所以大家就是也可能看到了我一些不只是正向的部分，还有一些比较负面的情绪，这些就是这两个我都会不会吝啬跟大家分享，所以大家觉得我是一个蛮真诚的人。对，如果要用三个形容词的话，大概会是这三个。
0: 很立体耶，完全、啊、我觉得这三个关键字就是能够让我们就是很深刻的了解到露西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1: 就是又更深入的了解了，
2: 谢啦、okay. 谢啦
0: 而且我觉得就是确实就是因为露西自己本身有非常多的好奇心，所以才可以就是对于每件事情都是抱持着一个比较正向和乐观态度去尝试它，然后会觉得我觉得这样子的性格还有这样子的特质可以让你就是觉得体验人生体验更多，然后也会有更多就是让你比较不会去后悔。
2: 说后悔不一定没有，但是呢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们脱稿演出是可以的吗？
0: 可以，没有关系。
2: 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其实生病后就是有这个勇气会比较明显、嗯、就是因为生病的时候，其实那时候虽然蛮小，就是13岁，但是其实你在经历的那一段时间里面的生活就是很无助，然后很空白，就是对未来是没有什么希望的，所以其实在经历了这些之后，就是你会想要把握当下，好，不想讲这四个字，但就是把握你现在可以做的事情，就是你有机会去做的事情。嗯、对，所以就是我觉得生病这件事情其实对我来讲影响蛮大的，对、嗯、在心态转换的这个部分。
0: 嗯，就像是其实现在不是很常听到有人说，就是说要把每一天当成你可能人生的是最后一天过，就是要把握生命当下，然后这样的体悟就是在生病这个经历之后是更明显的。
2: 没错，
0: 就是比起去懊悔说我怎么当初没有做这个，还不如做了之后才说啊，做这件事情好糟糕哦之类的这种心情。
1: 先做了再说，
2: 先做再说，
1: 有没有失败先做了就知道有没有失败了。
2: 对啊，而且说不定只是走在成功的路上。
1: 对啊，
2: 就是还没成功，
1: 失败是成功之母嘛。
2: 没错，
1: 哎呀。
0: 所以让我们看到露西这么多的面貌，真的是非常厉害。那接下来想要问露西，就是你从国小3年级就有在开始学韵律体操，
2: 没错，
0: 然后主攻的是彩带，
2: 对，
0: 然后还有代表学校去参加全国赛的团体项目，
2: 对，那团体是那个表演那个不是表比赛团
0: 环
2: 呼啦圈，对
1: 哦，那两个有什么差别可以介绍一下？
2: 你说环跟彩带吗？
1: 对对对，可以介绍一下。
2: 它其实就是我们韵律体操有分几种道具，就是大家在那个奥运上面会看到那种，就是像彩带啊，然后环啊，还有棒，就是两只的这样动的，跟绳、
0: 哦、过，
2: 对，哦、然后对，就是有各种，但其实彩带是我最它是我最喜欢也最不喜欢的，因为彩带它很漂亮嘛，就甩起来很漂亮的那个带型。可是呢，其实彩带是最容易失误的，因为它很靠，就是你如果让你的彩带打结了，那你后面就是你在比赛的那个呈现的那部分打结后的分数都是0分，就是它是一个很大的风险。
0: 嗯，对，而且那个彩带是很长的，
2: 对，
0: 那为了要让它甩起来很漂亮，还要花很大的力气，
2: 没错，就是练体操其实是 一个对我来说，其实是我一开始是我自己想要练的，就是也是蛮好奇心，但是后来真的要进入比赛，就是当选手以后呢，就会发现哇好累啊就是拉筋啊然后体能啊，重点是还要减肥，因为我那时候我其实国小算是一个小胖妹，
3: 哇完全看不出来，
0: 想象不出来，
2: 想象不到吧
3: 不要想象
2: 对，翻照片是翻得到，但是不要认真翻，不要认真翻，就是那时候也是因为就是觉得哇体操它是一件很漂亮的事情，然后可以站在舞台上表演给很多人看，然后也觉得想要就是让自己变得不一样，因为我小时候我国小一二年级的时候，就是奶奶都接我下课啊，然后下课以后他就我说我想要吃炸鸡或想吃洋芋片，他就会带我去买，所以呢就是一个小胖妹，是真的小胖妹，而且是就是大知道哦，我在一二年级都是班上最高的哦，我是最高的哦，对，但是后来就是大知道就是朋友班上好像没有太多人想跟我当朋友，
3: 就是可能有点格格不入的感觉，
2: 对，就所以自己也想要就是变得漂亮啊，对，
0: 想要焕然一新，
2: 对，那时候才会去接触到体操这件事情，对，那没想到哇，要变美的这段路也是非常的不好走，就是我那时候是从35公斤瘦到31公斤，
0: 瘦很多，4公斤
3: 很多，而且以小朋友来说，其实真的蛮多的耶，
2: 对，我记得我那时候好像156公分，
0: 那真的很高哎，
2: 对，
0: 我现在也才加2，
2: 对我现在也是，就是体操它。拉筋其实真的会对你的，我自己啦，对我自己的发育
0: 会有，
2: 对，就是身高有影响，因为我就是练的那几年都没有长高，然后我是练到小六嘛，然后小六以后才长，又长了2公分，这样
3: 加二，
2: 对，加二，一直到现在，对。
3: 哦，原来是这样，我第一次听说拉筋会就是没有会影响发育，
2: 这是真的。
3: Oh my god！
0: 我还好，这样也是小时候长得比较高，
2: 对，还好就是有些人长起来放
3: 长起来放，
2: 但我就从班上最高变成班上就是还好，
3: 大家开始追过你，这样
2: 对，就是原本都是坐最后一排，但后来就是慢慢往前，
0: 往前了，终于体会到不一样的风景，
2: 对，不一样的空气，这样。
0: 那你当时是因为憧憬舞台才去学韵律体操，还是因为站上韵律体操之后，舞台对你来说有不同的意义？
2: 应该说那时候其实对舞台没有那么多的想法，只是因为我们国小的时候不是都会就是有大家一起上台表演啊，像我记得我那时候国小好像二年级的时候就是最流行那个 Nobody， 然后那时候就是大家都要学这首，然后要上台表演，然后我就觉得在学习的过程跳舞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好像蛮快乐的，然后上台的时候会觉得自己特别的开心，就那时候也不知道什么是有自信，但就觉得哦，在台上被大家看，就是觉得蛮
3: 是快乐，
2: 对，很快乐，然后也会带给我更多的力量。所以那时候其实，学韵律体操以后，我也发现我在比赛的时候，或者是上台表演的时候，会更有能量，就是比起做其他的事情。对，所以那时候算是其实是慢慢发现舞台对我来说是非常有吸引力的，这样
3: 很享受在舞台上发光的时刻，
2: 对对对对对，然后享受掌声，对对。
0: 那这样子的话，当时的舞台跟现在舞台有哪里你觉得不一样的吗？
3: 就是感受上
2: 现在吗？那当时其实对舞台来说就是觉得开心嘛，然后这现在就是这么大。不能只是因为开心就站上舞台，就是你在舞台上你必须，你要站上舞台之前，你必须要做非常多的练习以及准备，就是舞台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其实它还是开心的，然后也是非常对我来说非常有魅力的，但是你在站上舞台之前就是做的那些努力也是必须的，就是像我们之前练体操，我可能会觉得拉筋好痛苦，或者是操体能好痛苦，然后所以我就不想练了，但是现在呢，我会为了想要站上舞台跟大家分享我的故事，或者是分享我的作品，然后去面对这个很困难的过程，
3: 就是练习的部分，
2: 对，就是变成是比较不会直接的逃避，而去接受它，然后把它变成自己的一部分，对，训练的这个过程。
0: 能够抵过训练的就是真的很不容易，因为像是我们自己，我们是广播电台嘛，我们在自己做节目就是发出自己的想法，还有做节目之前都要经历过一段准备的过程，
3: 企划时期，
0: 对，
2: 痛苦，
0: 对，然后可能还是自己想要送出去的东西，然后会因为要修改一些要退回来，会常常经历过这个过程，所以我觉得像是我们自己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件事情是很不容易的。那像露西自己就是体验了这么多不同面向的表演就更不容易，每一份就是每一份表现出来的样子其实私底下是做过很多训练的。
2: 对，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有热情跟热忱，就像你们如果喜欢广播，你们也会是因为喜欢这件事情，然后就会有点不计代价的去做这件事情，
3: 就不管多辛苦我就是要坐在这里，
2: 对吧，对吧，
0: 对。哎，好啊，我们今天在电台我们聊到几点呢？11点再改 deadline。
2: 对，就是我觉得热情这件事情其实是最重要，就是就是如果就是他可以不顾一切啦，就是喜欢的话，
0: 可以抵御一切的困难，让你往前冲的动力就是热情，
2: 对，热忱。但是这个热忱就是有时候也会被消磨，就是消成比较小的火苗，但是又会有发生一些事情，让它慢慢再变成一个
3: 大火。
2: 对，所以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就是流动的过程，
3: 大大小小，大大小小，
2: 对对对，
0: 好可爱。
2: 我自己感受到的是这样子。
3: 原来因为刚刚有提到就是你蛮喜欢唱跳的，然后你也蛮喜欢就是 TWICE 的子瑜，
2: 没错，
3: 是ONCE 的一部分，
2: 没错。
3: 那就是有听说过你有去参加过经纪公司的甄选，可以请你分享一下这段经历吗？
2: 就是我从生病之后，就国中国一二开始，一直到高三这段期间，就是一直的梦想都是成为唱跳韩国的练习生，韩国唱跳练习生，想要变成跟子瑜他们一样，就是在舞台上发光发热这样。那在成为这个之前，想要做的第一步就是要成为练习生嘛，
3: 是，
2: 所以就要去很多的甄选。那像我那时候是因为我其实是屏东人，我在南部，
3: 非常难，
2: 对，就是一个乡下的地方，
3: 很难很难，
2: 对。但是其实很多的甄选它其实是线上的，或者是后面真的有去参加一些实体的，像是我那时候有最印象深刻的那一次经验，是我有从屏东自己坐高铁来台北，然后来参加一个韩国经纪公司的复试，因为我有通过初试，
3: 好厉害，
2: 对，初试是线上的，然后反正就富士山没有啦，富士
0: 很像这样开始唱富士山下，
2: 富士。那一次就是印象非常深刻，是因为我准备了蛮久，然后我又是鼓起了非常大的勇气，从屏东一个人，那时候高二左右吧，一个人
3: 十六、十七岁
2: 左右，然后就是一个人到台北来参加这个甄选。但是呢，因为通常就是会准备唱歌跟跳舞，然后我唱歌准备的那一首，唱到一半就被喊卡，然后跳舞呢也跳到一半就被喊卡，就说谢谢你的表演，就是可以先离开了这样。然后就是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因为我会觉得哇，我准备这么久的努力居然还没有被好好的展现，就被就是叫回家了，然后坐了2个小时的高铁，然后还要再坐回去，就这样子坐回去，
3: 有点寒狠的。
2: 对，然后那一次印象很深刻，就是我要从要走去捷运的路上，然后我妈打来问我说：“哎，还好吗？”这样，然后我听到她声音，我就
3: 在哭出来，
2: 没有，我憋着，我没有哭，我说：“还好，没事。”然后挂掉电话以后，我就对，然后就大哭。然后因为那时候也是高二，就是也是即将进入一个要决定升学的一个，对。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哇，自己好像年纪差不多了，因为16、17岁，其实对韩国的练习生的制度来说，其实算是有点
3: 偏大了，
2: 年长了。对，所以呢，那时候就也在想说，我是不是应该要想一个新的方向，因为我要考大学了嘛。对。然后因为后来就是觉得那我是不是可以在，就我还是想要往舞台或者是表演这一方面，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那我好像可以往演员发展看看。但是那时候对于演员 的想象就是哦，演那种偶像剧啊，就是
3: 很帅的男主角
2: ，然后可以跟我对戏，然后自己在家里面练习。
3: 跟你亲亲吗？
2: 亲亲，这是可以说吗？好，反正就是可以跟很帅哥或者是厉害的演员这样子对演戏，然后自己也是一个漂亮的女主角这样。
3: 是的，
2: 可是呢，好，反正我就是先因为这样子，然后就决定我要考戏剧系。对。但是在这之前，我完全没有任何的戏剧的经历，对，经历跟背景都训练都没有，任何都没有。可是就是我就报了，我先报了北艺的戏剧系跟电影创作系，
3: 是，
2: 然后就是理所当然的没有上嘛。然后后来呢，又报了台艺的戏剧系跟高雄中山的戏剧场设计系。反正呢，后来就是。最后的结果就是台艺被取一，
3: 哇哦，
2: 台艺戏剧系被取一，对。但是因为我觉得很幸运的一点是，台艺它其实日间部的话，它其实是看你的学科的比重也是蛮高的，对，就是我有认真读书，
3: 说高中的成绩，
2: 对，因为我高中其实是读语资班。就是语文自由班，对，然后其实就是有还是有认真在读书，所以其实这个成绩就是也帮助我提升了很大一部分，然后再加上台艺大它戏剧系的面试的分数，面试的考项是那叫什么才艺表演
3: 是，
2: 然后声音表情，还有一个是即兴，然后跟那个考官对谈这样。
3: 即兴是跳舞还是唱歌？
4: 即兴是题目，
2: 对，他会出题目。
4: 如果你现在是一颗橘子，
2: 我跟你说，那个可能是北艺的
4: 啊，那是北艺的题目，
2: 就是、比较抽象一点。但是如果台艺的话，它就是比较是一个情境题，比如说，你现在什么是一个小偷，然后你看到什么，对面的奶奶，就是他是给你一个情境。
3: 我是一颗橘子，真的是有点太难了。
2: 我是一颗橘子，但是就台艺大戏剧系的考题，在去年有一段时间很红。你们可以上网自己搜寻一下，就是有很多人在就是
3: 讨论的
2: 模仿跟讨论，或者是就是
4: 题目很有趣，
2: 对，题目蛮有趣。
3: 台艺大吗？
2: 对对对，可以。
4: 好，
2: 有兴趣的话可以
4: 等下马上去看，是可以看到露西的吗？
2: 没有啊，没有我，只是大家有在讨论这件事情。对，然后反正那时候就很幸运的，就是被取一上了，不然我其实原本也是要去读那个世新的广电系电影系，对，我原本也是，对，如果没有台艺没上就去世新这样，但老天爷就是让我上了，对，然后我就开启了这个通往演员的这条路上，
3: 是，
2: 对，但其实进入台艺戏剧系跟我想象中的很不太一样，就是我原本想象的戏剧系是我可以成为一位演员，就是可以专心的在里面学习表演这件事情，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我们戏剧系呢是偏剧场嘛，然后你在一个剧场里面，它势必有很多的角色，不是只有演员而已，就像我们拍片，它其实除了演员以外，还有非常非常多的工作人员，还有非常多的工作是需要大家的付出，所以在戏剧系里面也是，包含编剧啊，还有灯光啊、音效啊，然后舞台，还有跟导演，反正就是各种都是你必须要去触碰的。然后这件事对我来说，就是我就是想要好好学表演，
3: 为什么要
2: 让我学这么多，
4: 还有很多知识？
2: 对，但其实啊，就是学这些、学其他的东西，对你的表演也是有一定程度上的帮助。只是那时候的我就觉得，我就是想要好好学表演，所以那时候我其实，在大一、大二的时候，我就很努力的赶快把学校通识课还有系上的选修都赶快修一修，
3: 就把其他的不关演员的课嘛，赶快修一修这样。
2: 就是反正就是赶快修一修，然后我就大二的时候就开始就是，自己会去投一些外面就是可能业界的一些甄选或者是试镜，然后也是因为这样，然后才认识到现在的经纪人，然后前进这间公司这样。所以我觉得就是一切的安排都是最好的安排，
4: 而且还好是你是自己是喜欢自己去抓住机会的人，然后刚好就抓住这个机遇，
2: 對對對，
4: 现在我们才可以在这里见面，
3: 没错，
4: 就是缘分，
2: 真的是缘分，
4: 没错。那你现在去回看当初就是高中那一次的落选，你会觉得它代表什么吗？就是以现在就是有这样子的新的体验，当初没想到的体验，再回去看那段 比较在高铁上面伤心的时刻？
2: 应该说我会，如果是现在自己，然后回到那时候可以跟他说一句话的话，我会跟他说没关系，说不定当韩国练习生并不是你真正想要的，因为他们其实是一个非常严厉的训练，
3: 高强度的，
2: 对，然后可能要被关在一个地方，然后很久，然后每天都是做一样的事情。那这件事情可能我去探索了，我要去探索才会知道那到底会不会是我想要的，所以我会安慰他说没关系，这些都是必经的过程，就是老天让你在，老天也在这个世界上让你体验的过程，
3: 成长的养分，
2: 没错，嗯啊，对。
3: 那你在之后就是在2024年的时候有出演大爱剧，就是《在光里的人》，饰演的是那个淑莹的妹妹淫慧，
2: 淫淑，淫淑的妹
3: 妹淫慧，
2: 没错，
3: 我知道，我知道，就是口误了，sorry。对，然后想问一下，就是在演戏的这个过程中有带给你什么吗？就是这是你的第一次的演戏经验。
2: 对，那一次其实应该说那一次算是我第一次接到业界的影视的表演，因为在学校其实是偏剧场，就是直接观众在现场，然后直接面对他们，所以其实影视的表演跟剧场的表演是有
3: 差距的，
2: 对，还是有不太一样的表现的方式。所以那一次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怎么说呢？除了是第一次的影视表演比较正式的以外，第二个是要讲台语，要讲台语，我台语没认得。
4: 你是屏东人，我台语嘛没认得。
3: 今晚要讲台语，
2: 为什么屏东人台语一定爱认得？
4: 刻板印象，
2: 对，刻板印象。
3: 南部的人的台语可能都比较好一点。
2: 对，而且因为我们家是，就是我爷爷是外省人，所以我们家其实
4: 不讲台语，
2: 没有在讲台语，
4: 我们家情况也是，所以就从小不是在台语环境长大，就不太会讲台语。
2: 对，但其实我阿就是妈妈那边的阿妈，她会讲，只是我会听，可是我讲出来，大家可能就会觉得哦，操林呆这样。就像那时候，因为要拍这一部，那时候知道得到这个角色，而且那时候哦，很特别的是，我在我生日当天哦，得到就是得知到我选上这个角色，
4: 生日礼物，
2: 对，生日礼物，然后想不到吧，然后后来就是知道要开始练习到拍摄这段，其实经过了大概两个月，
3: 然后蛮快的，
2: 对，那其实因为那个剧本它就是大概两页左右，
3: 是
2: 两页的剧本，就是算很蛮多的台词，而且是有一些其实是蛮大的独白，就是是一个人要抒发这些他的感受，角色的感受。然后其实我在练习的时候，有一位就是有一位制片，他就有指导我台语这样。然后我几乎是每天都要练的个大概十遍，就是你除了把它倒背如流以外，你还要有情感啊，
3: 就是你不可以有点困难，
2: 不可以像就是你在背课文或背台词这样，你要把你的情感放进去这件事情。
3: 然后
2: 第三个最对我来说很困难的点，就是因为那时候对戏的是很厉害的演员，
3: 资深的前辈，
2: 对，就是柯淑琴柯姐是饰演我的妈妈，然后杜蕾杰是饰演我的
3: 姐姐，
2: 她是一个脑麻患者，那时候她戏里面演的，然后我饰演的是就是脑麻患者的妹妹，所以是我要在这场戏里面爆发很多我二十几年前这段日子的不满，就是为什么爸爸妈妈都照顾姐姐比较多，都没有照顾到我的感受这种。对，然后其实在准备的这一段过程就是算是非常的紧张，然后当天也是非常的紧张，然后当天要拍的当下，全部现场的人都感受到我的紧张，然后每个人都来跟我说
3: 还好吗，
2: 对，没事，放轻松，平常心
3: 怎么可能，
2: 但是我觉得后来会让我比较放松的是副导有直接过来跟我就是在旁边把我带去旁边，然后跟我慢慢的把整个再对过一次，然后再加上柯姐当时她就是跟我说，等一下就不要紧张，你就慢慢讲，把你想要讲的话说出来，然后看着我的眼睛讲，然后就是她会给我情绪这样子，所以我就当时就是有得到她的就是这个安慰，我当下就冷静了很多，然后最后虽然我觉得最后的成品不是到我最满意的，但是我觉得也是一个我当时最好的表现，对，
3: 其实我有去偷看你的片段。
2: Oh my god， 好恐怖！我自己都不太敢看。
3: 我看到的时候是真的是觉得很惊艳，就是当你情绪爆发出来的时候，因为就是可以感受到那个角色可能真的是十几二十年前从小，而且她是又是妹妹的角色。
2: 对，
3: 其中有一句台词我非常印象深刻，就是是
2: 别人
3: 都是姐姐让妹妹，为什么我是处处要让的那个人？然后后面你还就是帮忙他买了一个电动车的后续的那个，我就看到我这真的觉得就是这个角色很，虽然你出现的时间不长，可是还可以感受到就是经过你的表演，那个角色的厚度有被你呈现出来，我就觉得天哪，好惊艳，超级喜欢。
2: 我现在也非常惊艳，就是这个主持人准备的功课也做得太认真，他居然还把台词讲出来，把
3: 蓝
2: 龙喜姐姐牛妹妹难话嘞。
3: 然后这你知道有点泛泪，然后那个姐姐又要过去安慰你，然后你又
2: 对，
3: 我觉得那个情绪真的是很好，
4: 很满，叠得很好。
2: 但其实，其实演这一段戏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蛮心里也蛮有感受，是因为其实，在我们家其实算是角色是相反，有一点类似，因为我其实有一个妹妹，然后。我之前也生病嘛，就是生病的这一段期间，其实都是我自己有就觉得爸爸妈妈那时候就是比较照顾我一些，就是没办法，因为就是非常
4: 毕竟是生病了，
2: 蛮严重的。然后因为我妈也是直接就是陪我来台北，就是住院整开刀的过程，然后我爸就在南部照顾我妹，所以我觉得我妹她其实当下一定也很多的情绪，包括我那时候。好了之后，我们小时候感情比较不好，然后也比较不懂事，他就会跟我说，他就会说什么，还不都是因为你生病还才怎样，或者什么什么，反正就
3: 这样子，
2: 对之类的，就是这种话。但是我觉得我演了这个角色以后，我就可以更了解我妹她当下可能整个心境、整个过程。所以我觉得其实演员这件事情，它是一个很。有趣跟很特别的存在，就是包括学习表演这件事情，都会让我们更认识自己，或者是更可以同理其他人的心境。
4: 嗯，尤其刚刚说的那部戏，就是角色是对调的，这样就可以理解。之前就是家里就是自己原本是患者，但是现在要感觉是要透过第三视角来看当时的自己，然后就更能体会到身边人的那种情感。而且我觉得也是因为你自己本身的经历，才可以让你就是更投入。这个表演，然后就是演绎了一段，就是让爪哇目前到现在都还历历在目的表演，
2: 对啊，好恐怖，吓到了，
4: 非常厉害，忠实粉丝。
0: 是的，
3: 那你后来有就是跟妹妹有和解吗？就是这一条道路上，
2: 应该说也不算和解，但因为我现在跟我妹感情是非常好的，妹妹我爱你。
4: 啊、然后
2: 对，但是因为其实小时候就是我们两个。比较容易，比较喜欢互相计较，就是姐妹喜欢互相计较嘛，然后彼此也不太会分享一些彼此的心事。但是因为我妹后来她去德国交换了一段时间，然后我觉得她回来以后，她可能就是离家了以后就会觉得。
3: 看到其他的、
2: 家里很温暖啊，还是什么之类，然后再加上我又来台北，所以其实我其实跟他相处的时间也不多，可能距离产生美吧，我觉得就是变成是我们都会更珍惜现在就是大家可以在一起相处的时间，然后我们现在也会一起讨论一些年轻人的话题啊，可能不会跟妈妈讨论，
3: 说追星之类的，
2: 对之类的，或穿搭、之类的，对。
4: 那想问露西，就是在演戏的过程中，有没有哪个瞬间让你真的感受到表演这件事情的重要还有重量？
2: 表演嘛，因为我觉得说表演，其实表演这条路对我来说还很长，就是我现在才一只脚跨进去没几步这样子。然后我觉得表演这件事情，让我到目前为止最大的收获就是真的更认识了自己，因为其实在表演课的第一。所以老师教表演课第一个都会先叫我们认识自己，
3: 是。
2: 然后我也是在这个过程中，然后才发现，哦，自己内心其实有很多的情绪跟感受，是可能在10年前的时候被自己隐藏起来。 因为13岁那时候其实年纪很小嘛，然后可能还不太懂事，然后也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的情绪，那时候就会觉得看到爸爸妈妈很难过，那我自己的这个情绪好像不应该被表现出来，因为会让他们更难过。
4: 但这样就变成你要去压抑你自己的感受。
2: 对，但其实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是后来就是真的学了表演以后，我们都是就是用各种方式去认识自己，然后包括跟自己对话，很多的夜晚一个人在台北的夜晚，
3: 对，哭泣的，
2: 对，哭泣，很多眼泪堆积成现在的样子。
4: 但我是第一次听说，就是表演原来第一件事情要先认识的是自己耶。
2: 对，因为如果你要去演绎一个角色，但是你没有在接触到角色之前，你应该要先了解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特质啊，或者是你自己的情绪是怎么流动的，这样你才可以在去扮演一个角色的时候，把他的那些东西汇集成，再汇集到你的身体里面。对，是这样子。
3: 原来是这样。哎，其实有听说过你有曾经是女团的身份，我想要请你多分享一下这个部分。
2: 女团嘛，就是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其实是一个 Fun Girls 组合，但就是因为各种的计划赶不上变化，反正现在就是后来变成是一个人。但其实在今年办展之前，我其实都是比较习惯团体生活，或者是团体一起在舞台上演出的。
3: 是，
2: 对，就是我很喜欢是一个团，然后大家可以是工作上的伙伴，然后也可以是私底下的好朋友的这种感觉。对，然后变成到这一次就是只有一个人站在舞台上要撑一个小时的表演的时候，就会觉得哇，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就是你自己出的表演自己要负责，然后也没有人帮你 cover 一些就是表演的节目，就是一个小时就是一个
3: 只有你 only solo，
2: 对，很大的量体。对，
4: 所以有时候会感到孤独嘛，就是这样的转变，还是其实我觉得这算是一种成长吧，就真的是更是成为露西。
2: 对，我觉得算是一种成长的过程，就是会知道这个世界就是你可能最后只能靠得住自己没有啦对，就是算是一种对我来说是一个成长，然后也是一种身份的转换吧，因为我也是去年毕业嘛，然后从去年从一个学生的身份转变成现在就是半个出社会的人，
3: 社会人士，
2: 对，
4: 我们的前辈，
3: 对，我们的前辈，我们的
2: 先輩，好好珍惜学生的时光，
4: 剩不到两个月，
2: 现在也差不多了，你也来不及了，
4: 我也差不多了，我也开始要思考未来了，
2: 对，没错。
3: 那其实我很好奇，就是在女团的生活，你们是生活在一起吗？就是宿舍的吗？
2: 哦，没有，没有，没有，其实我们没有生活，但是我们就是平常，就是可能一个礼拜会练习个两次，会有两次的练习时间，然后会在那段时间一起练习，然后可能一起吃饭，或者是一起拍 reels 影片之类的。对对对，
4: 那其实还是见面频率、陪伴彼此的机会，其实蛮多的。
2: 对，
3: 就有点像家人那种感觉，
2: 对
3: 吗？
2: 对，蛮像家人的，
3: 挺酷的。那有出什么相关的作品吗？
2: 当时是并没有，对，比较可惜。我们跳的是比较多是偏舞蹈的 cover 居多，
3: 就是先亮相，
2: 对对，
3: 比较多。原来是这样。
4: 那对露西你而言，就是你有提到就是有女团的经历，然后现在也有创作词曲，那唱歌和演戏对你来说是哪，他们的表达方式对你来说你会觉得有哪一点不同，然后你比较喜欢哪一种？
2: 应该说表演现在对我来说就是演员这件事情，对我应该说我觉得我现在会喜欢表演，然后也很想要继续朝着表演这个路上前进。这个表演指的是比较偏戏剧的这个表演，
3: 就演员的，
2: 对，演员这个部分，就是学习表演这件事情是我会一直想要往这个这条路去延续去研究的。然后唱歌舞蹈这件事情是我现在非常喜欢的对，就是应该说表演这件事情应该说我不一定要是演员，但是我很喜欢学习表演这件事情，但是唱歌跟跳舞站在舞台上这件事情是我现在非常喜欢的，所以就是它是两，就是怎么讲，两条
3: 都喜欢的道路，
2: 都喜欢的道路，
3: 都在触摸一下，
2: 对对对
4: 对，都是未来要前进的方向目标。
2: 就是我觉得喜欢的事情，就是反正就是去体验，就是喜欢的话，
3: 嗯。那你自己现在感受下来，以你自己目前的经历来说，女团身份、唱跳歌手或者是演员，你觉得哪一个比较最接近真实的露西？
2: 算是一个。很难欸，感觉就是一个每天都在焦虑的人吧，没有办法用哪一个身份定义自己，
3: 两边都很焦虑。
2: 但自己就是因为我平常其实算是一个蛮容易焦虑的人，就是算是个性也是，就是对于很多不确定的事情，或者是未来即将，像是今天要来录这节目啊，我也会焦虑，但不是因为。怎么样？是因为我重视它，然后我也想要把它做好，所以才会有这个焦虑产生。
4: 感觉是因为有那种比较完美主义，太想要做好了。
2: 其实有一点就是，对，就是我的那个星盘有一个星座是处女这样子，但我其实本身是天秤座
4: 哦，所以可能是什么上升或月亮那种。
2: 对，月亮是处女，
4: 月亮处女，
2: 所以就要合
3: 理了。
2: 对，
4: 真实的你这样。
2: 对，没错，对，就也蛮被这个困扰着。对，
3: 原来如此。
4: 那今年三月的时候呢，露西就是为这个抗癌经历举办了重生十周年的纪念展，然后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展览的主题，还有在展览里面呈现的故事吗？
3: 或是作品之类的？
2: 好啊，对，就是我的展览呢，名称它叫做 Rebirthday， Re 就是。Reverse 就重生嘛，然后 Birthday 是生日，就他其实在讲的是一个重生日，就是我觉得生病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一个重生的概念，然后因为我开了这个刀，然后肚子上留下了一条23公分的疤，然后我想要把它定义成是一条毛毛虫，因为毛毛虫它在不久的将来会变成蝴蝶，
3: 是它破茧而出，
2: 破茧而出，破茧重生。所以它在其实里面这个展览用了很多关于我十年前在生病的时候的一些像是病历资料，还有我十年前因为任性没有吃的药丸，过期的药丸，
3: 全部都是吗？
2: 对，就是你看到黑黑的那个都是，
3: 那真的是好多，
2: 对，就是。对，没有吃的药，然后以及就是我的一些电脑断层的影像，然后把它们做成的一些作品，然后很多东西都是像回收再利用嘛，就是因为我在讲重生，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是如果它现在。把它变成了一个新的东西的话，那就是赋予它新的生命，它就是重生。像我的疤也是，就是我可能在 这几年之前，我并没有想过它对我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可是我觉得我现在我有能力可以赋予它一个意义，就是它即将变成蝴蝶重生，然后带着这个疤，就是可以把我的更多的故事分享给大家，就是在讲重生这件事情。然后其实我的2.0展览2.0也即将在6月10号到7月19号在我们的经纪公司水晶萤幕娱乐，地点大概在台北市大安区，在信安河捷运站附近。我的2.0即将会在6月10号就是开展这样子。然后这一次除了1.0的那些作品以外呢，有再加了一些新的创作，像是我刚才有先跟两位主持人分享的，我自己设计了一个小小的 IP， 它叫做 I， 然后是小写的 I。对，那到时候就是可以追踪我的 IG， 上面会跟大家分享。那这个 I 它其实是我十年前在做治疗，在一个。潜意识的一个阶段的一个画面，就是我变成一个血，我变成我的血液，然后流淌在我的身体里面，然后我决定把它就是具象化画出来，因为那个画面其实一直到现在都还存在在我的脑袋里，所以我就决定把它变成一个陪伴着我这个展览的一个角色，然后也很像这个生病的经历一直流淌在我的血液里面的这个概念。然后再加上 2.0 呢，就是我们七月的时候会举办4场售票的展演，就是我的个人专场。 然后那到时候会唱我的新的歌曲，就是有三首自创曲，除了原本的两首以外，还会有一首新的是台语歌，
3: 真的好期待，
2: 对，
4: 好期待，终于可以听到台语变比较练邓的陆西的创作，
2: 就是虽然没有很练邓，但就是在各大帮助下呢，就是还是完成了这一首，它叫做，好，先跟大家偷偷的预告，它叫做奈希瓦。为什么是我这样？然后这句话其实是在十年前生病的时候，就是它听起来很狗血，但是呢，就是你在病躺在病床上，你真的会问，一直问老天，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
4: 我几率那么小，为什么偏偏是我？
3: 对，
4: 要承受上的痛苦，
3: 才十几岁而已。
2: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这其实也是很多人他在现代不一定只是遇到生病这件事情，他们都会心里面会有的一个疑问，所以我决定把它创作成一首歌曲，让很多人可能可以透过这首歌曲抒发一点自己的情绪情感这样子。
3: 那我想问，就是在 1.0 的时候 1.0 的展览的时候，有没有任何的就是来
4: 观展
3: 的人有没有留下来给你有什么特别的印象深刻的事情或者是之类的？
2: 其实蛮多的，因为其实在这次第一次的 1.0 展览里面，我基本上都是会帮每一位来的嘉宾，观展人他们导览，请示。那刚好你那天没有，
3: 非常可惜。我那天看那个时，
2: 我去上表演课了。啊，对，刚好那个时间我去上表演课，所以是我经纪人接待你。
3: 好可惜，我那时候看到时间的时候想说，哎呀，真可惜。
2: 对，就错过了这样子。但其实就是每一位都有稍微的跟他们交流。然后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我。第一次展览的最后一天，有一位观众，他就是来看了我的专场表演，然后看完以后呢，他就跑过来跟我说，他就把肚子掀起来说，我也有跟你一样的吧，
4: 我有在你的 IG 限动有看到这个，
2: 没错，就是我其实非常的感动，就是他是我第一个遇到跟我有一样疤痕的人，然后因为他也是胰脏癌嘛，然后他也是跟我切了一样的器官，就是我们现在里面长
3: 一样的，
2: 基本上是一样的。然后，但是他是去年才动这个手术，然后他是末期，就是所以应该说，我那时候发现是最初期，所以我其实并没有经历化疗这个阶段。然后看到他可以，就是为了要来看我的表演，然后从新竹跑上来，虽然他迟到，他没有听到前面那个《胆小鬼》那首歌，但是呢，他在会后我们其实也聊了很多。然后我也希望他，就是因为他觉得我可以活十年，但其实一年对他来说其实就是一个
4: 很珍贵的、
2: 很未知的事情，
3: 因为他是末期的，
2: 对，所以他现在其实一直还在，就是在治疗中。然后其实我们希望接下来的表演还有接下来的计划也能邀请他一起来参与，就是我觉得他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我其实看到他的故事我也非常的感动，因为他说他把现在的工作辞掉了，然后他想要用他现在有限的生命里面去完成他还没有做过的事情，像他说他那天的隔天就要去动物园帮动物洗澡，
3: 好酷啊，
2: 对，超酷的，就是我觉得他也是，他的故事也让我很感动。然后我希望就是 2.0 其实他 1.0 我在讲的是破茧嘛，
4: 对，
2: 然后破茧，毛毛虫破茧之后，它其实没有办法，它变成蝴蝶了，但它其实没有办法马上飞翔，它其实是需要经历一个展翅的过程，就是它翅膀要变硬的过程。然后我觉得 2.0 算是在讲这个过程，因为从 1.0 到 2.0 这个大概一个多月的时间，就是我其实也经历了心理上面蛮大一个转折，
4: 就是怎么会有这个转折的出现？
2: 对，怎么会有这个转折的出现呢？因为 1.0 结束以后，真的要办 2.0， 其实就会觉得 哇，那我接下来要拿出什么东西给大家看呢？
3: 因为从 1.0 结束之后就有计划想要办 2.0。
2: 对，因为那时候其实网络上有一个网红，他是叫佑婷，他是一个在网络上分享他对台湾教育一些理念的一个网红，然后他就是帮我来看我们邀请他来看我们展览，然后他帮我们分享的那个影片，那个影片现在回响非常好，大概浏览数大概已经快要900,000哦。然后就是大家因为这个影片，然后看到了我的故事，然后他们对我的展览更有兴趣，所以其实那时候就有在规划说，哦，那要不要再继续加展，或者是开一个 2.0。 对，然后所以这次 2.0 想看没看的朋友你们把握一点，因为我不知道会不会再有 3.0 不确定会不会有 3.0 先跟大家预告可能是其他的计划，对，但不一定是展览，所以这次的作品就是大家要把握，就是为了你们没看到才开的。对，
3: 必须要再去，
4: 就是受众就是我这样子的，
3: 你要
4: 对，我会去，到时候会拍照打卡。
2: 但 1.0 有来过的观众，放心，我们要准备新的作品让你参观，好吗？不会让你很无聊这样子。
3: 怎么可能呢？
2: 对，刚刚讲到哪里忘记了？
3: 没事，我们就继续往下。
2: 好，
4: 对，我们继续往下了。
2: 反正就是这个 2.0 就是在展示飞翔前的一个。算是我觉得是阵痛期，就是我会想很多哦，那我 2.0 到底要拿什么出来给大家看，
4: 就想要呈现新的，
2: 对，
3: 然后要怎么突破，
2: 对，怎么突破这件事情就是对我来说是一个蛮大压力，然后再加上最近就是就是其实创作对我来说是创作当下是快乐，只是我在构想跟你们要准备的节目稿或什么，那前面的那个过程其实是对我来说其实是痛苦
4: 的，
2: 对，因为其实你在做这些准备，你其实要去挖之前的里面的情绪跟记忆。
4: 我刚刚就很想问这一点，因为像是我开始在说，就是我毕业制作是散文，然后散文就是要写以前的经历，然后我深刻的了解到为什么有些作家会说，其实写作这件事情不一定是疗愈的，因为他其实就是在挖你以前，你要去回到当时
3: 最不堪的时候，
4: 对，最不堪的，或是你最心底最不想面对的事情，所以做这个展览就是对你来说就是要回忆以前生命那段经历，所以这个是比较痛苦的，对你来说
2: 应该说也不是痛苦，但就是你没有真的那么用力的去挖，你没有发现它那么硬，就是
3: 以前就是一直让它过去就过去了，
2: 对，因为就是这次是真的要很认真的准备，包括我把我之前全部的病历资料全部都翻出来，然后
3: 贴了一整大面墙，
2: 我是真的每一张都有看过，然后就会发现哇塞，我那时候经历这么多，就是会也会很心疼10年前那个自己，
3: 13岁的自己，
2: 对，所以我也才会有一个展品是叫做 Remember， 是写给10年前自己的一封信，然后跟他说一些话，
3: 秀秀，
2: 对，秀秀。就办这展览，主要我觉得也是算跟自己和解的一个过程。
4: 那如果就是现在要你对13年前，因为就是挖了这么多以前经历这么辛苦的过程，然后就是去面对了以前觉得就是我去忽视掉就不存在那些痛苦之后，那你会想要对13岁自己说什么？
2: 就是呢，这个你们自己来听，在那个展览里
4: 2.0
2: 会
4: 看到，会
2: 有它那个展品叫 Remember， 但是大纲呢，大概就是说，哦，就是我10年以后世界没有变成你那时候想象中的样子，就是其实不是说你生病好了以后所有的痛苦就会消失，就是这世界上还是很多的痛苦，
3: 有新的痛苦要面
4: 对，
3: 对，
4: 还有烦恼，
2: 就是，对，就是我跟10年前的他其实发生了不一样的事情，但是我们在经历同样的感受，就是我想跟他说，就是这世界没有变成想象中的样子，可是如果回到过去，我会想要请他在一次努力的活下去，好好的活下去，因为这世界上还是充满了很多值得活下来的事情，像是现在的月亮跟星星就非常的漂亮，
4: 对，夜色很漂亮，
2: 对，然后可以坐在这边跟大家聊天，谈自己的故事，然后还有吃爸爸煮的咖喱饭等等的，
3: 哦，看我有点饿了，
4: 一定很好吃，现在都有点饿，大家都没有吃完菜。那刚刚有说到，就是在看展览的时候有说到，就是和你一样有相同经历的观众的回馈。那我想要请你露西和大家分享说，如果就是我们呢，有被过往的巨大的伤害去困住了，你自己会觉得，是遗忘更好，还是你觉得要带他继续走更好？我们要怎么去面对这个困住我们的伤害？
2: 我觉得我的答案应该非常明显，就是在这个展览里面讲的，就是我觉得。好，我自己个人的浅见，因为我现在才23岁，我不好意思跟大家分享什么很厉害的什么人生大道理，但是我自己我是 prefer 就是把这些想法变成你继续前进的动力，就是你在当下可能觉得很痛苦的事情，过个两三天你回去看，你其实会觉得它并没有那么痛苦，而且说不定你会从那个痛苦的过程中得到一些东西。所以我这个展览其实在讲的并不是要跟大家说哦，我很勇敢，我很努力的撑过来，我好棒棒，并不是。我想要讲的是大家先来这边看看我面对痛苦的过程，那在观看这个展览的过程中，是不是也可以想到自己还有哪一个部分，还是就是心中有哪个缺口是可以帮自己修修的，就是其实也是希望大家看完这个展览可以回到自己身上，想想自己怎么要怎么跟自己的痛苦相处这件事情。
3: 那其实就是露西经历了

0: 现在时间下午两点，你知道吗？因为饮食文化习惯，菲律宾的素食店都有提供白饭选择哦。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哎，这首歌超好听的啦！我昨天刚好买了这张专辑哦。
2: 哈，专辑啊，网络上不就可以免费下载了
1: ？No no no！ 虽然现在从网络下载音乐很方便，但是买专辑才能尊重原创者的音乐版权哦。
3: 保护原创者的智慧结晶，音乐版权需要你我共同维护。淡江之声关心您，
4: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5: 影帝马拉松。
4: 哦，每天都听淡江之声，好想知道电台里面长怎样哦。
6: 哎，你竟然不知道淡江之声有官方 IG 账号吗？
4: 什么？没想到淡江之声也有在玩 IG 哦。
6: 没错，追踪 IG 账号就可以知道电台内的小秘密哦。
5: 追踪 VOTK FM88.7，和我们一起成为淡江之声的小小粉丝吧。
7: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8: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9: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7: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8: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7: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8: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0: 酒了啦，哈，大家慢慢喝，慢慢喝，哈。
1: 经理，我来送你。
0: 难得你还记得哎。
1: 等等，经理，喝酒不要开车啦，我已经帮你叫好计程车喽。
0: 那我的车子怎么办啊？
1: 不用担心，现在代驾很方便，我等等再帮你安排就好啦。
2: 喝酒不开车，保护用路人安全，你我有责。淡江之声关心您。
3: 您已到达目的地。
4: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5: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4: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5: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4: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5: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4: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6: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7: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6: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8: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7: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9: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只要要是你死我活，你
10: 生我躲，都别想逃走。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831，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0: 各位观众，第一届走马路大赛开始。
1: 呦，右边一点，右边一点，左边一点，左边一点啊，左边一点，里面一点，里面一点，小心啊！行人走在路上，就像在玩生存游戏，一个不注意，就游戏结束了。请把骑楼还给行人吧。
0: 骑楼停放机车，行人安全悲歌。违规的话会被处以新台币600到1200元的罚锾哦。但张之声关心您。
2: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3: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4: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2: 啊，专业？
4: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抵达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2: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3: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4: 拌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3: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5: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
3: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5: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兰喜台湾郎，因为兰喜台湾郎。
6: 搭乘班机 TK887 往东京的旅客，请至6号柜台登机，谢谢。
7: 先生小姐，你们的疫苗注射记录。
8: 哈？疫苗接种记录？我没有带小黄卡哎，
9: 糟糕！那我们现在开车回家来得及拿吗？
7: 爸妈，不用啦。现在台湾出境只要申请疫苗接种数位证明就好了，里面有疫苗接种记录，还能显示核酸检验的结果，早就不用带纸本小黄卡了啦。
9: 真的哦？那我们马上申请。妹妹，你好厉害哦！
7: 因应新冠疫情。民众出国前请注意各国入境检疫标准及边境管制措施，如需疫苗证明，欢迎上疾管署网站申请数位新冠病毒健康证明，方便又快速哦。淡江之声提醒您。
1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顽童 NJ116，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

0: 现在时间下午3点，你知道吗？进入菲律宾商场以及医院时，随身包包需要给警卫安检哦。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那样的珍珠奶茶半糖去冰好喽。
2: 老板，你为什么不给我吸管？啊，没有吸管，我是要怎么喝珍珠奶茶？
1: 小姐，现在全球暖化，大家都提倡要做环保啊，所以政府规定内用已经不提供一次性塑胶吸管了。
2: 什么？那我要怎么喝珍珠奶茶？
3: 随身带吸管，安全又环保。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启禀皇上，最近臣子发现百姓们总是在闲暇之余一起聆听着一种奇怪的频率，早饭时听，晚饭时也听，初一的时候听，十五的时候也听。
5: 哈哈哈，爱卿该不会说的就是这个频率吧？
6: 快打开收音机，
4: 对，就是这个声音啊。
5: 这可是有专业资讯欢乐节目的淡江之声 FM88.7 呢，皇上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爱卿呢，我看你还有的学呢。哈哈哈。
1: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7: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1: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7: 不要模板。
1: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7: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1: 那你会怎么做？
7: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8: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哎，来来来，当自己家就好。
1: 哎，我手机快没电了，你有没有插座可以让我接一下？
2: 旁边那条延长线你自己拿来用。
1: 我天啊，你插座上面也太多东西了吧？
2: 不然我再接一条延长线出来好了。
1: 哎，这样不好吧？可能会有超载的危险呢。尤其是吼，那些用电量比较大的电器啊，都应该使用独立插座比较安全哦。
3: 电器使用不超载，居住安全好自在。淡江之声提醒您。
4: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5: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0: 没事，
6: 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4: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
7: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8: 现在时间晚上9点55分。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Sakana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4: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7: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akana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耶。
4: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7: 想了解更多 J-POP 及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点到8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点及周二早上10点，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你的照片还藏在抽屉的底层，你的不完美那让你成熟了，你不再害怕了。

0: 欧梦牛牛啊，
1: 我等下要去饮酒开 party， 请你保庇我。
2: 好，
3: 送开车来等。
0: 我乃是啊，欧梦牛牛，你不是讲要保庇我？
2: 因为我头拄啊嘛咧饮呐。
0: 虾米？
4: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淡江之声关心您。
5: 您已到达目的地。
6: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7: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6: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7: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6: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7: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它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6: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8: 奇怪，这是哪里啊？
9: 这里是地狱，你忘记生前发生的事了吗？请看 VCR。
6: 哎，你也太慢了吧，迟到可是要被罚一杯的哎。
8: 我开车来的啊，就不喝酒了
6: 啊。哎呦，反正也才一杯而已啊，没关系啦。
8: 好啦，喝一杯应该没事吧。

0: 所以我的人生就这样结束了，奈安呢？
1: 以为一杯没事，却害己一世。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淡漿之声提醒您。

0: 到礼物时是不能直接当面打开的，属于非常不礼貌的行为。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愿你永远安康，愿你永远懂得飞翔。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拉拉徐佳莹，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

现在时间晚上7点，你吃晚餐了吗？手机看太久，眼睛要记得休息哦。抬头看看夜空有没有星星吧。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0: 这一 part 与我们继续听下去，与我们一起这一 part 听什么？
1: 耶、yeah, ！欢迎收听今天的这一 part
0: 听什么？
1: 我是主持人194，
0: 我是主持人小西。
1: 耶、yeah, ！小西，今天是我们的倒数第二集耶！
0: 哇，好快哦！
1: 真的好快哦！
0: 我还有很多歌曲想要分享给听众。
1: 真的吗？嗯，有吗？有没有 season two 吗？
0: 哦，可以考虑一下。
1: 我要考虑出 season two 了。
0: 对，可以考虑一下。
1: 好，我在这边想要问小西跟各位听众一个问题。
0: 好。
1: 好，如果一个最强遇上另外一个最强，那会蹦出怎么样火花？
0: 你说他们是一个 team 吗？
1: 对对对对，
0: 如果一个最强，
1: 对，最强哦，对，最强，
0: 那两那个世界无敌啦、
1: 啊，直接整超无敌吗？
0: 对啊，就那种龙傲天，
1: 对，直接变龙傲天小说，
0: 世界最强那种。嗯，
1: 好，你觉得日本双人组，你第一个想到的最强是谁？
0: 嗯，有阿手比吧？
1: 哦，居然是有阿手比吗？
0: 他们的歌就很火啊，真的很火。
1: 真的，红到爆炸，直接
0: 红到爆炸、啊，
1: 就是没有在听 J-pop 的人都会完全听过的。
0: 基本上一定会听过，可能什么 Yurunika Kaeru 之类的。
1: 哦，听众猜的跟小西一样吗？哦，我觉得应该不是。我们今天不是要介绍的一个团队、嗯。好，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组合跟 YOASOBI 一样，是一个 vocal 加上 DJ 的双人组、嗯，然后他们有专业的分工哦，就是一个专门只负责词，一个专门只负责曲。像是
0: 每一首都这样吗？
1: 基本上对，
0: 他没有自己去做可能不同尝试，
1: 没有
0: 可能
1: 有，没有，他们就是完全的专业分工，词就是词，曲就是曲，这个就是这个，但是他们两个发挥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0: 哦，
1: 可能就会有人乱讲，为什么一加一就会大于二？你是国中没毕业吗？No， 好，我来讲为什么一加一会大于二，因为他们一加一大于二的故事呢，是因为把两个一摊开来看，哎，真的超扯。Vocal 是日本饶舌比赛中把所有人都杀了一轮，只要来参赛，全部都是冠军跟准冠军的程度，哇，真的
0: 超
1: 猛，超
0: 级强。
1: 然后之后他在说唱比赛中，他也是担任 Last Boss 的等级。你知道为什么他最后变成 Last Boss 吗？
0: 不知道，
1: 没有人打得赢他。
0: 哦，所以他等于是就是可能种子，就是一个最高的种子。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啊，所有人比完以后再去跟他比。
1: 对对对对对对，他是所有人的幕后 boss， 所有人把击败他视为是最高荣誉。嗯，所以他就是日本最强了嘛。
0: 对，
1: 没问题哈。
0: OK，
1: 好，说唱圈的五的素牛介绍完了，我们来细数下一位，就是我们 DJ 界的五条悟。
0: 哦，
1: 对，两个都是最强。好，这个 DJ 只要放出一个头衔，我们就可以直接杀死比赛。你知道那头衔是什么吗？
0: 不知道。
1: Disco Mic Club。就是简称 DMC。

0: 然后 DNC 是一个具有国际认证的 disco 比赛，然后跟社团。然后他在2019他先成为了日本最强。他在 final 决赛中他是日本圈的最强 DJ。
1: 嗯，然后他代表日本去比赛嘛。
0: 对对对，他只过了两个月，就是2019同年他成为了世界最强 DJ。
1: 他第一次参加比赛就成为世界最强 DJ 吗？
0: 他是第四次。他第四次参赛，因为原本的路程是他是区冠军，区冠军是第一次嘛，然后之后再继续冲击全国冠军。
1: 我是说他就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大型比赛的，慢慢海选这样上去。
0: 对对对对，他是这样
1: 慢慢海选。那
0: 很厉害。不过他之前是有二三名的记录啦，不过很可惜，那时候真的只差一点点。然后在第三次的时候，他真的成为了总冠军。然后他们只隔了好像三年。你知道他摸到那个 DJ 盘只过了多久吗？
1: 不知道。
0: 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人变成天才，他只花了三年，
1: 这就是天才啊！
0: 对，这就是天才
1: 这就是天才。
0: 所以他代表说，他摸到滑板的第一年，他就成为了区冠军，
1: 超级厉害，
0: 真的超强。所以这个头衔放出来，应该不用多说吧？世界最强，
1: 世界最强，
0: 真的好，是不是很期待他们到底是谁？就是一个可以把大满贯全部拿完的组合。可是这个组合却在音乐圈，就是我们的 J-pop 里面。没有听 J-pop 的人甚至可能不知道他们是谁。好，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团体就是能跟 YOASOBI 争高地的双人组 Creepy Nuts。
1: Creepy Nuts
0: 真的，欸，小鸡都会叫什么？脆坚果、
1: 脆花生、
0: 脆花生为什么是脆花生？
1: Nuts 我以为 Nuts 就是花生或坚果啦。对啊，
0: 因为 Creepy 是那个吗？
1: 脆啊。
0: 对，然后 Nuts 其实有疯子的意思。所以他可能是什么脆疯子之类的。
1: 脆疯子
0: 脆疯子
1: 什么意思？
0: 好，我相信很多人其实对他完全没印象。但是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串烧，就是会有一种哦天哪，原来是他们唱的那一种感觉。
1: 好，
0: 因为他们今天真的唱红了非常多首歌，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0: 欢迎收听我们的第一单元
1: 最怕聊歌手
0: 耶、yeah, 刚刚听到的就是我们来自 Creepy Nuts 的串烧。今天我会在这个单元中跟听众聊聊 Creepy Nuts 的成名史，还有让听众更加了解这个团体。其实刚刚在上节目前，小西有跟我说，哦，这次我剪串烧里面有放彩蛋，因为平常我都会开歌单给小西说，哦，今天
2: 是这几首歌剪的串烧，这样。
0: 对对对对，然后之后他就说，哦，我有放彩蛋，我想说哈，什么彩蛋？然后之后，因为我串烧会放四首嘛，
2: 没有，我通常是剪三首，
0: 剪三首，然后剪三首，今天最后有一首，然后想说，哎，我好像没有放进去，
2: 对，
0: 因为跟我选不太一样。然后之后，但是我确定有听过，因为那个不是我们主唱的声音。然后之后刚刚查一下，发现哇，是渐渐降回。
2: 对，我超级喜欢这一首歌曲。
0: 怎么说？
2: 它的旋律嘛，就很抓耳、
0: 真的很抓耳。我觉得这就是 Creepy Nuts 的特色。然后还有渐渐降回，它的
2: 这声音的那个特色也在，又
0: 非常温润。然后之后可以很融合在里面。好，我们回到 Creepy Nuts 这个团体。Creepy Nuts 分别是由 Vocal 阿指定以及 DJ 松永所组成。好，我们现在讲阿指定，就是我们的饶舌冠军。他身高168公分，然后现年34岁。为什么我讲身高？因为等一下会考。
2: OK， 好，我先记起来。
0: 你先记起来，为什么是168？
2: 好，
0: 然后他已经真正意义上达到日本最强。可能大家对于最强含义是什么？你觉得最强含义是什么？
2: 最强的哦。
0: 对啊。
2: 不知道。如果说他是说唱界吗？
0: 对，他是说唱界最
2: 强。说唱界最强，那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讲哎、欸。就最强就是最强啊，没有人能比啊，没什么好形容，他是毋庸置疑的强。
0: 对，就毋庸置疑的强，所以他就是一个概念上的东西嘛。如果要量化，可能大家会觉得说最强就是超会赚钱。或是在那种大型比赛拿到第一叫做最强，但是我觉得能够一直保持着最佳状态的人才是最强。然后这位阿指定在日本最重要的 MC Battle 比赛 Unlimited MC Battle 中拿到第一，很不得了，对不对？
2: 很强很强，
0: 他已经蝉联三届的总冠军了。
2: 三届啊、
0: 没错，
2: 太夸张了。
0: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后面不让他比了吗？
2: 后面还有不让他比哦。
0: 就是他那时候有隐退一阵子，因为节目的那个热度有一点下滑，因为很多选手听到说啊，又是他，
2: 哦，我就觉得说哦，没关系，
0: 对对对，反正跟他打好像会输的感觉，然后在另外一个专业比赛就是 Freestyle Dungeon， 因为实力太过破格，对，又太过破格，然后在参赛者的 Battle 中变成大魔王 Monster。然后在饶舌跟 freestyle 上面被认为是真正意义上最强。
2: Psycho。
0: 对，真的是 Psycho。你有办法想象说你有一天玩一玩，主办单位不让你玩了？
2: 我觉得主办单位可能
0: 大魔王嘛。
2: 我觉得主办单位可能会就是把我抓，把就是最厉害的人抓去当可能直接评审官。
0: 哦，直接变评审了
2: 吗？对，直接变评审，这样应该比较快。
0: 真巧。因为他其实日本一直都有在挖掘那种有说唱潜力的人，然后 Freestyle Dungeon 其实还有所谓的青年组，然后之后他除了担任 Monster 之外，他也担任了这个青年组的评审，对
2: 对，
0: 不让他玩了，
2: 直接让他当那个评审是最快的方法，
0: 真的超级快的。然后再来介绍是我们的天才 DJ 松永，为什么我说他的天才？好，刚刚有讲到嘛。他才摸了 DJ 转盘仅仅3年，他就已经获得了区域赛第一名，够不够快？
2: 很快啊，
0: 太快了吧，
2: 超级快啊。
0: 然后首次尝试世界上最著名的 DJ 比赛 DMC DJ Champions， 结合前面说到的，他是2019世界最强 DJ， 然后同时也是2020年也受邀在东京奥运闭幕式上面演出、欸、
2: 哦，还有闭幕式的演出哦，我都不知道有 这一环节。
0: 你觉得红白比较高还是东京奥运式的闭幕式？
2: 我觉得东京奥运，奥运是一个全球性的东西，那红白只有在日本而已。
0: 哦，区域性跟全球性。
2: 对，区域性跟全球性，那肯定是奥运是更厉害的。
0: 没错，他就是这么强，太强了。然后之后他在团体中是负责背景音乐、曲风以及保持 Creepy Nuts 独创性的人物。因为他只负责曲，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那个 Bling Bang Bang Boom 的 Instrumental， 就是他独立策划的。
2: 现在这个衬乐。
0: 没错。我真的觉得超好听的。然后阿指定跟 DJ 松永是在十几岁的时候认识的，在一个来自于全国各地与他们同一年纪的饶舌歌手和 DJ 聚在一起的一个团聚吗？音乐剧。
2: 音乐剧。
0: 然后之后他们大家都觉得地下歌手 他们都很有个性，对不对？嗯嗯嗯。然后说两个人其实会怕他们呢，他们两个明明就长得更有个性。对，因为阿指定就是标准的那种雷鬼头，然后说矮矮的，然后看起来凶凶的，然后 DJ 松永就穿着西装，然后一副生人勿近的样子，他们感觉比较容易让人感到害怕。然后说因为两个人都很怕生，所以反而两个人最后成为了朋友，哎。哦、oh? ，就他们在活动上对到眼，哎、欸，你不敢跟别人讲话，我也不敢跟别人讲话，
2: 是这样吗？
0: 那我们来当朋友吧，哦、oh. ，那种感觉。然后这一对好兄弟在经过四年后，决定组成一个组合去挥洒他们的才华。然后在2013年的时候 ，Creepy Nuts 就诞生了。可是我们后面要听到他的音乐，其实要在2017的时候，就四年后。Oh? 嗯，因为一开始他们只在进行地下的活动，
2: 地下乐团表演。
0: 对对对对对。然后直到2017，他们决定要为了更大的舞台，然后之后跟索尼音乐签约，然后正式的主流出道。嗯，在6月22，他们宣布在索尼音乐公司成立的音乐厂牌，他们自己的哦、嗯、，Creepers， 就是买块的那个
2: 哦，苦力怕
0: Creepers。嗯，然后之后在8月2号的时候 ，Creepers 发布他们的主流单曲叫做《高中大学通通出道失败》，但还是以主流出道了。刚刚念的那一场串就是他们的歌名，
2: 这是一首歌名吗？
0: 对对对，那是他们的歌名。
2: OK，
0: 因为他们是社会人才出道嘛，好像双人组通常都是社会人才出道哈，
2: 基本上应该是吧，
0: 就是等他们自己能力成熟才会组成一个双人组。嗯，然后我觉得 Creepy Nuts 最特别的是，他们会用批判性的文字跟错综复杂的技巧，然后把听众秀到不行。为什么会说秀到不行？因为你会常常在那一种，我们在夜店里面不是会听到 DJ 在刮盘吗？然后通常这种东西之后是不会收录进去的。可是 DJ 松永会特地去把那些声音收录进去，
2: 就算是一种他的特色。
0: 对对，这是他的特色。然后说我们常在那种 DJ 会听到合成器音乐。但是松永他决定会用自己的怪叫声去录音乐。
2: 哦，自己的怪叫声吗？
0: 对，他们会用自己的怪叫声，然后去把它录进去，然后变成一种音乐素材，真的觉得他很超酷。然后之后他们无论是用面临抉择大学生视角所撰写的《致曾经是天才的我们》，然后或者是用成年人的角度去反哺过去的自己，然后用社会人的角度去写出 Nobishiro， 然后歌词里面就透露着对于长大的感慨与自豪。有吗？你现在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
2: 我觉得只有感慨没有自豪。
0: 你现在只有感慨吗？你没有自豪吗？
2: 没有自豪的部分。
0: 哇，
2: 长大没有什么好特别炫耀
0: 骄傲的吗？
2: 因为每个人都会到达这个阶段。
0: 你有什么特别技能可以拿出来炫耀？
2: 你说我现在吗？
0: 对对对对对，
2: 可能
0: 或者是从小保持的初心到现在。
2: 从小保持初心，我感觉我都比较多三分钟热度的事情。
0: 哦，你是三分钟热度派的。
2: 但是如果怎么讲？如果我认真想学一个东西的话，我会就是很努力的研究它。
0: 哦，你会把它研究到完全懂。
2: 对。
0: 然后再把它三分钟热度掉。
2: 对。
0: 好，然后其实自豪的点不一定是什么一定要很厉害的技能。然后之后即使知道如何偷懒，如何为自己找借口，然后也知道不要对别人抱有太高的期望。但是知道那么多，你的心灵真的有成长然后变成高级大人了吗？
2: 就是又提到高级大人。
0: 对、啊、
2: 没有
0: 对、啊对啊、
2: 我觉得没有。
0: 你现在也还没有变成高级大人。
2: 我觉得没有。
0: 所以目前觉得自己还是身体长大
2: 的状态。偏幼稚，对，就只有身体长大而已。
0: 哇，那也没关系，我们带着这些疑惑也会慢慢的步入下个阶段嘛。那即使是笨拙的心也可以吃着花生，陪着那两个音乐疯子慢慢的成长，创作出自己喜欢的人生。
2: 哇
0: 哇，帮这边下一个结语齁。好，那我们来播放一首刚刚提到的歌曲，就是我的 Nobishiro， 然后之后并再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再进入到我们的第二单元
2: 嘴巴谈音乐。

0: 最近喝太多饮料，皮肤变得好差哦，体重也增加好多，下礼拜就要跟王子跳舞了耶！我到底该怎么办？
1: 别紧张，记得随时多喝水。人一天至少喝1200cc 到1500cc 的白开水才足够哦。
2: 多喝白开水，健康永相随。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4: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5: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3: 啊，专业？
5: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3: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4: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5: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4: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6: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4: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6: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7: 愿你永远安康，
8: 大家好，我是拉拉徐佳莹，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0: 刚刚那一 part 与我们聊完了歌手，是不是还不够过瘾呢？
1: 是不是常常听到好音乐，却不知道歌词是什么意思呢？
0: 没关系，这一 part 就跟我们一起聊音乐。Go, go, go.

0: 耶、yeah, ！欢迎在广告之后来到我们的第二单元
1: 《最怕谈音乐》。
0: 耶！我今天想要对于 Creepy Nuts 他们的歌曲喜爱程度来介绍歌曲。
1: 哦，跟我上次一样吗？
0: 没错、嗯，因为 Creepy Nuts 我其实是很听得很随意的团体、
1: 就
0: 是。
1: 什么叫很随意？
0: 就是他们说会说啊，豆天你有听过吗？哦，没有，我觉得还好。嗯、就是我听过，但是我觉得还好，没有常常听。
1: 嗯、
0: 然后车叶之歌你听过吗？哦，我听过，我也觉得还好。哦、就是其实 Creepy Nuts 的歌对我来说是很吃电波的。
1: 嗯嗯嗯。
0: 所以我会依照我喜欢的程度来介绍歌曲。
1: 好啊。
0: 好，第一首就是最新的，他们比较最近很新的单曲。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彻夜之歌》这部作品？
1: 有
0: 吗？有听过、
1: 吸血鬼吗？
0: 对对对，吸血鬼、
1: 嗯、
0: 这部作品是由秦山老师在小学馆所发布的作品，简单来讲就是日版的《暮光之城》
1: 哦，是这样吗？
0: 如果你要简单一懂，
1: 但是 主角不是从男的，就是《暮光之城》是男生是吸血鬼，
0: 对对对对对，
1: 他、啊、那个什么
0: 《彻夜之歌》，《
1: 彻夜之歌》
0: 是
1: 女生
0: 是
1: 吸血
0: 鬼，对。然后这一部是在讨论感情以及熬夜的作品，然后之后他的标题。作者是欣赏 Creepy Nuts 的歌曲，他们自己也有一首歌叫《彻夜之歌》，然后老师觉得说、哇，《彻夜之歌》听完太嗨了，太酷了，所以我决定要画一部作品，
1: 太厉害，这个启发。
0: 对，他是因为这首歌，所以才有《彻夜之歌》这一部作品。
1: 嗯，
0: 然后 Creepy Nuts 那时候听到，他就立刻为这首歌奠定了合作 PV 以及后面所有单曲的合作，所以他从第一季的 OP 跟 ED。都是 Creepy Nuts 唱的，
1: 嗯，
0: 现在连第二季的 OP 跟 ED
1: 还是
0: Creepy Nuts
1: 唱
0: 的，对，实际上是有非常深厚的合作基础，所以之后出了第三季，我们的听众也可以好好期待我们 Creepy Nuts 所带来的作品，
1: 嗯，
0: 好，我们大家听到现在吗？可能会以为第一首歌是什么？你猜猜看，第一首歌是什么？《
1: 彻夜之歌》。
0: 哎，错，第一首歌不是《彻夜之歌》，没错，是我们在第二季的片尾曲《Namely》。想问小新，常熬夜吗？
1: 超级长。
0: 哦，为什么？
1: 他每天吧。
0: 每天熬吗？
1: 对啊。
0: 天天熬，为什么？
1: 有看，就是嗯，怎么讲？把握夜不是工作，把握夜晚时光。因为通常有时候在学校太累了嘛，就想、感觉想要有一个。
0: 抒发的点吗？
1: 怎么讲？因为学校上课的时间想要跟休息的时间成正比，所以就会想要
0: 熬
1: 夜这样。
0: 哇嘞，所以都没有睡觉吗？
1: 也不是没有睡觉，就睡得比较少。
0: 你昨天几点睡？
1: 大概
0: 今天早上几点睡？
1: 四点半。
0: 就是没睡啊。
1: 有啊，我四点半是要在早上九点才起来啊。
0: 哦，这样没问题吗？
1: 还好啦，
0: 五个小时
1: 还好啦。你看我现在这样还不是健健康康的。
0: 啊，
1: 没有
0: 了，
1: 可能里面已经烂掉了，我不知道。
0: 你说坏光光吗？
1: 我是个坏人。
0: 原来是这样子用。好，回到 Namely， 我觉得 Namely 的取材非常有趣，就是比起一个成年人的视角，他去阐述熬夜这件事情。
1: 哦
0: ，Namely 更像是给大朋友，就是你这种人的摇篮曲。
1: 嗯，
0: 好，我们可以先抓好我们枕头跟小贝贝。跟我们一起来感受这首超赞的摇篮曲《Namely》，要好好睡觉哦。

0: 我想先问一个问题。
1: 好好，
0: 你确定这首歌是适合当摇篮曲吗？你刚说摇篮曲，
1: 摇篮曲
0: 睡不太着
1: 啊，
0: 睡不太着、欸
1: 啊。你睡不着吗？
0: 这歌有点太嗨了。
1: 哦，太嗨了。
0: 但是不过以他们的作品来说，这首歌确实算比较平缓，
1: 对，比较 chill 一点的。好，我想要先解释一下为什么会变摇篮曲。
0: 好，
1: 我会写。然后这首歌的特点就是它是交替叙事嘛。
0: 嗯。
1: 然后之后
0: 我不懂，
1: 好，你不懂，
0: 好，要给我介绍，
1: 好，我介绍一下，因为歌词是在大人跟小孩之间，它疯狂的切换
0: 哦，
1: 对，它是以大人跟小孩对话视角去写出这首歌，
0: 嗯，
1: 然后这首歌描绘的是小孩子抗拒，就是夜晚，就是他不想睡，他就觉得说这个晚上浪费掉，跟你一样，
0: 啊、跟我一样，
1: 对 对，这晚上浪费掉真的太可惜了，然后结果最后还是昏昏沉沉睡过去了，好，因为这首歌其实很快。这首歌我们刚刚看完只有2分26秒，你不觉得就跟小孩子入睡速度一样快吗？
0: 嗯，对，好像是这样啦，就有时候突然就啪倒了
1: 倒了，那有点像
0: 年轻真好，
1: 那有点像昏倒、哦、那好像不是睡觉、哦、你的身体刚有一点死掉了、哦、所以是要好好睡觉哦、嗯、好，就是小孩子会羡慕大人可以随心所欲熬夜，对不对？你小时候有羡慕你爸爸妈妈可以超过10点睡觉吗、
0: 欸、其实不会、欸，
1: 完全不会，
0: 其实不会、欸。
1: 为什么？
0: 我熬夜习惯是因为，
1: 嗯，
0: 交了坏朋友吗？不是，是因为就是因为朋友们通常都是晚上才出来一起玩游戏嘛，有时候可能才会打到他们平常都是打的时间都可能会到很晚这样子。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所以我才会变成说，哎、欸，我可以转换我的时差，跟他们一起熬夜，就可以跟他们一起打游戏。我是这样想啊。
1: 你真的没问题吗？今天回去还熬吗？
0: 他们都没问，他们都没问题。我好像应该
1: 你应该也不会有问题吧？
0: 对，
1: 理论上也不会有问题，
0: 应该不会有问题，对啊。
1: 啊，可是如果你以后小朋友，你就会对他说该睡喽。
0: 我肯定，然后我觉得怎么讲，现在已经有一点越来越没办法熬夜的感觉了。
1: 怎么了？
0: 就是
1: 已经熬不动了吗？
0: 有一点熬不动，你会吗？
1: 熬不动的话，我其实也会。
0: 你也会？
1: 我以前可以打游戏打到那种
0: 通宵吗？
1: 就是之前高中最疯的时候，有一款游戏叫《魔物猎人》，
0: 哦，
1: 听过对不对？然后那时候刚好是新作发出来，然后我跟一个朋友就是那种没日没夜打，就是我们还会找大佬那种，我们会去那种社群软体上面招募，说有没有人可以带我们打。
0: 嗯，
1: 然后之后我们会打到那种隔天，然后之后我们最后一句不是哦睡觉了晚安，我们对对话是
0: 两小时后要再打吗？我们先睡一下。
1: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的对话是等等见
0: 哦，等等见，
1: 因为我们要去学校了。
0: 哦，
1: 对 对，
0: 原来是哦，原来是打通宵然后去学校，
1: 对对对 对
0: 见面这样子。
1: 我们结束游戏的话语不是去睡觉，是等等见。
0: 那很酷了。
1: 对，那时候我是我熬最疯的那时候，
0: 熬穿了，
1: 直接把那个睡眠这些事情舍弃掉，然后那个时候四点那个我要断考了，
0: 断考
1: 还在玩
0: 断考，
1: 然后之后我还在线上问他说等一下是考什么，
0: 等一下考什么，
1: 对对对对，
0: 范围就可能出门的通勤的时候临时报一下补脚，这样
1: 通勤在那个校车上赶快再补一下这样子，我真的觉得好疯哦，那一段时间是我熬最凶的那一段时间，
0: 那是开心的吧？
1: 现在是很开心啊，真的很开心啊，可是现在长越大，然后我有弟弟妹妹，然后就会对他说：“哦，你该睡了。”然后
0: 你会跟他们一起睡吗？还是你继续熬你的？然后他们
1: 先睡，我做我的，对对对，你先睡，就是该睡的潜台词就不要吵我，对对对，
0: okay.
1: 你去睡觉，然后我不管你要干嘛，反正就去睡觉，不要出现在我面前。对，然后这种轮回感，我反而会觉得说，对我来说，现在早睡反而是一种奢侈、欸，
0: 是吗？
1: 因为我现在。
0: 应该说早睡是一种奢侈，应该的基础上是说、你的工作时长已经到很晚了、才早睡才叫做奢侈啊。如果是我想玩啊，我早睡是一种奢侈，好像不能这么算啊。
1: 哦，你说以社会人角度跟学生的角度还是有差的。
0: 对，
1: 好，我真的觉得这种差异感真的很好笑、
0: 嗯、
1: 就是小时候你不要叫我去睡觉，现在是你给我去睡觉那种感觉。
0: 嗯，
1: 好，我们在副歌第一段，就是我们用爸爸对于孩子的口吻说，因为阿指定现在有小孩了嘛。
0: 哦，有了。
1: 对，阿指定有小孩。然后、这首歌 就有人在笑说是写给他儿子的摇篮曲。
0: 摇篮曲吗？
1: 对，然后他就说睡吧，直到你用那双手赢得夜晚，睡吧，直到夜晚在你眼前停下脚步。嗯，意思就是说你要成为一个够格的高级小孩，你才可以用手抓住夜晚去进行熬夜这件事情。嗯，然后我们一般会认为说熬夜才算拥有夜晚，对不对？嗯，有点像小溪一样，但是这一段 verse 反而是用很温柔的话去说，哦，睡眠其实也是与夜晚相处的一种模式，嗯，能够接受自己的疲倦，好好调整，才是享受这一份夜晚。阿紫店意思差不多是这个。嗯，然后在副歌第三跟第四句则是用孩子的视角去进行抗议，那个时候就一起玩吧，跳舞吧，直到天明，还不想要让出，在那之前还想要独占，
0: 那独占夜晚。
1: 对对对，因为对他们来说，夜晚是一个很新鲜的东西，他们没有熬过夜，然后也没有看过外面的街道，晚上的灯，晚上路灯亮起来，对，那种凌晨三四点的宁静感他们是不知道的，所以他们会想要独占。嗯，因为现在刚刚有讲有比较小的堂弟堂妹，然后叫他们早睡跟要命一样。对，
0: 他们也不想早睡吗？哎，我以前都很听话的早睡。
1: 你是听话派的哦。
0: 对啊，
1: 大人叫你去睡觉你就去睡觉。
0: 我从高二开始才有熬夜这个习惯。
1: 高二开始交到坏朋友吗？
0: 我不知道。
1: 你又不知道，你又不知道。好，因为从我孩子变成大人视角来看，其实呼应了他们过去的歌曲，就是《彻夜之歌》中九点睡觉真的很讨厌。然后之后我就有一种那种啊，真的变得跟我爸妈一样那种，有种感叹。嗯，天哪，现在叫小朋友九点去睡觉，我也觉得我熬不忍道，多熬一下啦。
0: 啊，你自己熬熬在那边熬熬熬，然后叫小朋友早点去睡觉。
1: 对 对, 对，我昨天也熬啦，我今天四点才睡啊，我也熬了，
0: 这样好吗？
1: 我也做了。好，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第二首歌就是我们的 Odonoke。
0: 哦 Odonoke
1: Odonoke
0: 刚有听到我们那个小片头，
1: 没错，这首歌真的大烧特烧。我觉得这首歌在我心中跟新宝岛，我觉得它开始慢慢逼近那个位置了，你知道吗？哦，我三不五时会打开来听一下。嗯，然后刚刚小溪有提到嘛，就是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一定对这首歌一点都不陌生，然后不管你是胆大党听众还是这一趴的听众，然后之后我们的第二单元的片头那一段就是我们 Odonoke 的 instrumental 去剪的。嗯，好，我们常常会说剪辑的最高风格是硬剪，就是你直接转场但是又不违和。嗯，这是最高级的剪辑技巧。然后我其实在这边我也有看到那个硬剪的风格，就是从主歌强烈的 hip hop 风格再转成副歌前那一段温柔的吉他独奏。
0: 我超级喜欢那一段。
1: 你也超级喜欢那一段吗？
0: 我超级喜欢那一段，真的。
1: 哇哦，天啊，找到同好了。嗯，然后说他真的一点违和感都没有，才真的很吸引我。就是你不会觉得说，哦，天啊，转到硬哦。
0: 对，而且他转得很顺畅。
1: 对对对。
0: 然后再接那个副歌那个那一段很帅很快速的那一段。哇，
1: 对，天啊，真的超级
0: 好的一个衔接段。
1: 哇，我们达成共识了。好，我可以跟听众分享一下，就我听这首歌的心路历程。嗯，就我第一次听，我就会觉得说，啊，开头这一段什么啊，太怪了吧？这旋律是什么？为什么会有小精灵在叫啊？然后第二次听，我就觉得，嗯，有点洗脑，整体听起来好像还可以，就是嗯，听得过去。
0: Okay.
1: 然后第三次听，哇，天哪，太爽了吧！由硬转柔那里太神了。然后就第 N 次听，我就开始那个胆大党，胆大党，胆大党，你知道吗？
0: 胆胆胆胆胆，
1: 对对，胆胆胆胆胆。好，我们事不宜迟，马上来听听看这首歌。
0: Otonoke，Otonoke。
1: 然后之后，在这首歌结束之后，我们会进一段小小的广告，广告后之后，我们再马上回来。

0: 耶，刚听到的就是来自于 Creepy Nuts 的 Ozonok。 天哪、啊、真的好爽哦。就是刚刚我们又回味了一次这首歌曲，这首歌我真的觉得在我心中跟新宝岛差不多。
1: 嗯，
0: 然后歌词处理的部分我觉得把这首歌的上限抬的真的很多耶、欸、然后之后如果要聊歌词，我们要先理解胆大党这一部作品。
1: 好
0: 好，就是说给没有看过胆大党的听众，
1: 嗯，
0: 胆大党就是由龙信生老师所做的作品，内容直白来说就是地球鬼打外星人。对对对，就是这么乱七八糟的作品。但是又很顺，就是把你没看过的食材又处理得很好，然后又做得很好吃，但是你就不知道这东西是什么。然后作词阿子定一直以来都是胆大党这部粉丝的作品，所以他在构思歌词的时候都是围绕着非常著名的都市传说所进行的。好，我举个例子，就是之前我在听歌的时候，就有人问我说，第一段歌词中的夸不打跟副歌前的嗨打这两段有押韵，然后很抓耳，但是他却翻译的很奇怪，什么叫做老天保佑，为什么老天保佑、
1: 嗯、
0: 然后上升的又是跟什么都市传说有关。好，我们来跟听众解释一下，就是夸不打他其实是防止四大怨灵中的兼元道真，就是学士之神，他曾经被背叛，然后被流放，然后最后又被处死、
1: 嗯、
0: 所以他就变成怨灵。然后之后这一句夸不打他是避免他降祸于自己的咒语
1: 哦。
0: 然后之后嗨打则是在那个 Nichan， 就是日本非常有名的灵异网站 Nichano， 然后之后很有名的三怪传说，就是三怪传说它其实不是一个形体，三怪传说比较像是三怪是一个东西的灵魂、
1: 嗯、
0: 然后之后它会进入到你的身体里面，然后之后你就会被夺舍，然后之后你就会不停的重复嗨打嗨打嗨打嗨打、
1: 哦、
0: 就是我已经上升了上升了上升了。对对对、
1: 嗯、
0: 所以这一段非常令人毛骨悚然，但是又有一点乡村野味的感觉。
1: 好
0: 好，我们来临时抽考。
1: 好好好，
0: 绷紧神经、
1: 好，我不要考试，我没有读书。
0: 你又没有读书。好，我们在第一单元有介绍阿子定的身高，请问他多高？
1: 一六八。
0: 哦，一六八是吧？
1: 对，
0: 好，答对了，
1: 耶！
0: 阿子定就是我们的168公分，可能就会听众好奇说，为什么又要提阿子定的身高？
1: 嗯，
0: 因为他其实就藏在我们要介绍的歌词里面。要是在祈祷时突然来到4:44，四尺四寸四分的神明就会出现，惊吓世人 ，back around。这段歌词除了用两个444去进行对应之外，同时也纳入了八尺大人这个都市传说。八尺大人有听过吗？
1: 好像有，但是不太了解。
0: 就是八尺大人，她就是一个很高很高的女子，然后会戴着白色的帽子或是草帽，然后穿着白色的洋装连衣裙，然后会吃小朋友。
1: 哦，
0: 对，
1: 虎姑婆一类。
0: 对对，日本虎姑婆，只是她会在早上出现。
1: 嗯，
0: 然后之后她身高非常的高，所以才叫做八尺大人。然后之后我们把八尺大人拿来捏她，就是4尺4寸4分大人换算出来就是168.2公分，跟阿指定一样高，
1: 一样高，
0: 对，一模一样。然后之后还有其他细节可以深入讨论，但因为时间问题，我最后想要聊聊这首歌的旋律跟我认为最重要的歌词。
1: 嗯，
0: 就是原本大家会以为像 Bling Bang Bong 一样整首歌沿用主歌的旋律，但在副歌之前突然用吉他 solo 把节奏所缓和下来，就是我跟小吉非常喜欢的那一段嘛。
1: 嗯，
0: 会这样安排是因为在故事里面的妖怪其实都有自己的温柔之处，无论是想要守护少女的灵魂，或者是想要再一次保护自己真爱之人的女幽灵，我都觉得他们其实是很有人情味的幽灵，所以才会安排说在怪诞的主歌之外有一段柔和的副歌去衬托他们出来。
1: 哦，很有设计、yeah，
0: 真的很有设计了。然后在歌名的 Odonok 翻成中文其实是音乐怪物。
1: 嗯，
0: 因为阿子定曾经说过，他认为音乐对我们音乐人而言是一种诅咒，即使生死他也会留在那里，然后如果后人对他们继续有共鸣的话，他们就可以藉由这个音乐共鸣再度复活，所以他其实把自己设定成是一个由音乐为生的怪物。然后在副歌的最后一段，无论几次我都会活下来，无论是在你或是在他的心中，还是在眼皮底下以及耳朵深处，甚至在内心的落脚以及旋律里面，它都能重生。
1: 嗯，
0: 然后而不死的音乐怪物则是用旋律将最深的感动刻在每一个人的心中， 当你想起这首歌的时候，这位44寸4分大人已经住进了你的心里了。希望你可以常常想起这首歌，然后并且记得它带给你的感动。
1: 好，
0: 耶、yeah, ！哇，我们来到最后一首歌，时间真的过得非常的快。好，我们今天要介绍最后一首歌，是来自于《肌肉魔法使》第二季 ，A.K.A. 肌肉哈利波特的 Bling Bang Bang Born。在2024年1月7号由 Sony Music Associate Record 所发行。好，这首歌的含金量有多高我们就不解释了吧。
1: 嗯，
0: 就是那个时候其实最红的同期还有一首歌，你猜猜看是哪一首？
1: 有最红的，
0: 对，
1: 有阿索比哦，
0: 对，不知道、欸、那时候同期有一首很
1: 红的歌。勇者吗？
0: 不是不是不是勇者。
1: 什么祝福？
0: 不是祝福。哦，第二首其实是我们的 Idol
1: 哦、oh, ，Idol，
0: 没错，就是 Idol。好，那在我们要了解 Bling Bang Bang 之前，我们要先进一段小小的广告。那在广告之后，我们再马上回来听这首 Bling Bang Bang Born。
2: 哎、欸，弟弟，你要去学校了吗？我载你去。
3: 哎、欸，好啊。哎、欸，姐，这边右转。哎、欸、哎，你怎么没有打方向灯啦？
2: 哎呦，没关系啦，不小心忘了。
3: 那你放我在这边下车就好了。你怎么可以停在路中央啦？别当三宝啊！
4: 遵守交通规则，多为别人着想，拒当危险的三宝。淡江之声提醒您。
0: 哎、欸，超无聊哎、欸，这一趴要干嘛、啊？
1: 不知道哎、欸，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5: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0: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1: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0: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1: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0: 耶、yeah, ，好，我们继续来讲我们的
1: bling bang bang bang
0: bling， 哎，你是念 bling bang bang bang？
1: 对，我念 bling bang bang bang 啊。
0: 哦，我是念 bling bang bang bang。然后之后，这首歌在日本的 Japan Billboard， 他拿下了19周的冠军，然后也拿下了我们第22周的亚军。
1: 嗯，
0: 为什么是亚军？因为他同期还有一个 idol， 对，他直接被挤下来。
1: 嗯，
0: 好，可能榜单上的数据大家都没啥感觉，但是凭着超级洗脑副歌，他直接攻占所有主流媒体。那时候我们所有社群媒体的 reels 都是。我们会把手并在一起，然后左右摇摆，
1: 嗯，
0: 那个非常魔性的舞蹈，有吗？有跳过吗？
1: 有啊，肯定有跳过啊。
0: 你也有跳过？
1: 播到这首歌，因为有时候我会在电台，就是让手机自己播音乐嘛。播到的时候，我就跟着跳。
0: 你会跟着跳，你会跟着摇这样子。好，那我们事不宜迟，马上来跟着过去的小七还有我一起来欣赏这首《Bling Bang Bang Boom》。

0: 耶、
1: yeah, 哦！
0: 我
1: 们
0: 直接回来，又直接回来我的 Bling Bang Bang Boys。好，我们来介绍一下这首歌吧。比起用华丽的词藻堆叠，这首歌就是主打一个朴实无华。
1: 嗯，
0: 用非常简单的词跟我们的 Jersey Club 去显示出我们肌肉魔法使主角他非常一根筋的状态。
1: 嗯，
0: 因为我们都知道他有点天然呆。
1: 嗯，他都靠、就是靠肌肉解决事情。
0: 對對對，大脑就是最强的肌肉，反正肌肉就是肌肉嘛。
1: 嗯 嗯, 嗯，
0: 然后只要教解决问题就好了。
1: 对，
0: 就是他其实在主打。他自己就是最强、那一面，他直接展露在我们歌词里面。那我们一起来看看歌词。好，我们第一段的开头齁，就是在发挥全部实力之前，对手就已经全部撤退了。
1: 嗯，太强了，
0: 真的太强了。然后克服难关非常开心 ，very happy， 已经是无人能企及的顶峰了、就代表说他肌肉已经完全登峰造极。
1: 嗯，
0: 然后还有我们大家最关心的 Bling Bang Bang Boom。
1: 嗯，
0: 可能就会有人问说，哦，你是怎么创造出来的？好，其实这是没有意义的词汇，对，它就是顺口，对，它就顺口唱出来的词，然后就被填进去了，
1: 太洗脑了，
0: 没错，真的很洗脑。然后谈到创作动机 ，Krivinas 也只坦言说，他是想要做好听的歌，他不会去注意听众喜不喜欢，只是没有、只是没想到碰巧这首歌这么受欢迎。常常会说想要问各位，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这首歌这么中毒，这么沉迷这首歌的原因、我们可以依照这个原因来多做几首人气歌曲。
1: 你觉得是为什么？
0: 我不知道，我觉得就是这种很没有意义的东西反而在最近很受欢迎，像是我们的那个 6-7、这东西有意义吗？
1: 没有
0: 意义，但是就是很受欢迎。然后阿齿丁也在 Billboard Japan 访问中表示，他对于流量非常的感激，但是不能让他们太影响到我们。在排行榜上的表现不是我们的目标，他真正的信念是要更新他们自己对于好的观念，然后也会一直怀揣着同样的想法做新歌，就是一种匠人精神啦。
1: 嗯，
0: 好，今天是我们倒数的第二集啦。
1: 哇，
0: 快！刚刚前面有提过嘛，就是希望大家可以跟 Creepy Nas 一样，即使万众瞩目，也可以超 flex 的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就是我们即使暂时的丢掉大脑，跟马修一起吃泡芙，好像也挺不错，也是一种
1: 哦，好想要啊，
0: 很美的人生选择。
1: 好想吃泡芙哦，
0: 你很想吃泡芙吗？怎么？你想吃什么口味的？
1: 不知道。
0: 他好像只会做一种口味，就是香草口味。
1: 对，他都是，他里面都是香草口味。你知道他还有一集的、不是一集，一季的 ED 就是片尾曲，他就是用泡芙的那个，都是泡芙的图案的、这样子。
0: 真的假的？他真的很爱泡芙哎、怎么样？你最近想吃泡芙了吗？
1: 想吃泡芙了。
0: 我也想要吃泡芙，我也想要丢掉大脑。
1: 嗯，
0: 如果肌肉能解决问题，就太好了呢。好，我们下周就是我们的遗珠之憾系列啦，大家可以期待我们原本要讲但是却没有讲到的团体或是歌曲哟、
1: 我有很多私心的名单，
0: 你有口袋名单是不是？
1: 肯定啊，一堆的。
0: 好，拜拜。

0: 那我走啦，你好好保重。
1: 为什么要离开我？不是说好要跟我一辈子，留在淡水收听你最爱的淡江之声吗？
0: 一辈子太长了，我想要去看看世界。
1: 但你说过，淡江之声的节目都很精彩 ，DJ 秀播的歌都很好听啊。新闻让你不出门也能知天下事啊。
0: 对啊，但是我有说过，淡江之声可以在网络收听啊。
1: 那，
0: 所以我要边环游世界边收听淡江之声了，拜拜。
1: 那我也要一起去。
2: 哎、欸。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3: 嗯，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2: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4: 北捷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3: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5: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6: 我要出门了，你的午餐我放在瓦斯炉上加热哦。
0: 好哦，我知道了。
7: 嘿嘿，最新的 VR 已经到货了。
0: 对了，我还记得我的午餐，我先拿下来再开始玩。好了，让我们开始游戏吧。这 VR 实境的无感体验真是棒，一切都好真实哦，有海有山有城市。就是缺乏了嗅觉和触觉，希望以后科技可以先进到研发出有嗅觉和触觉的体验。好了，游戏玩完该出门透透气了，再不出门就要发霉了。
6: 沉迷虚拟世界，让你在现实耍废，虚度光阴岁月，还忘了自己是谁。多多留意周围，共创安全家园，你我一起改变。淡江之声陪着你，别让游戏绑架您。
8: 现在时间下午5点，你知道吗？菲律宾遇到13这个

0: 你坐下来听听故事，
1: 也听听你自己。
0: 欢迎来到淡江之声 FM88.7，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童话不童话，我是安静，
1: 我是莫伊。今天呢，我们要从一个小到不能再小的东西开始聊起哦。那这个东西呢，小到几乎没有人会注意到，但足以影响一个人整晚的睡眠哦。
0: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呢？别人都说还好吧，没那么严重吧，但你就是觉得哪里怪怪的，不太舒服哎，甚至会放在心里很久。如果有的话呢，那今天的故事可能跟你特别有共鸣。
1: 因为呢，我们今天的主角是一位因为一颗豌豆而彻夜难眠的公主哦。我们也要从这个童话聊聊那些对世界特别敏感的人。
0: 没错，
1: 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第一个单元，话说从前，走进豌豆公主的故事吧。
0: 灯光 OK， 氛围 OK， 你准备好了吗？
2: 我们这样坐在一起，好像真的就跟从前一样哎！哎，快点把书拿出来啦，
0: 我看看哦。小美人鱼、白雪公主、三只小猪，
2: 还有豌豆公主跟青蛙王子，哇，都超怀念的哎！我真的有选择障碍啦。
0: 不然就读这本吧。
2: 好啊，好啊，我等不及了。
0: 那我要开始喽。话说从前，从前从前，在一个富裕的王国里，住着一位王子。他什么都不缺，金银珠宝、华丽宫殿，可以说是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当王子成年之后，皇后认为是时候让王子组成自己的家庭。
1: 王子并不是不想结婚，只不过他不想随意找个女孩，他希望可以找到一位真正的公主来当他未来的妻子。于是呢，他踏上了寻找真正公主的旅程，走遍遥远的国度，穿过热闹的市集与陌生的宫廷。
0: 王子几乎寻访了所有王国，他见过许多自称公主的女孩，她们举止优雅，谈吐得体，穿着最华美的礼服。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王子总觉得少了一些什么。
1: 有些人太习惯表演，有些人太急着证明自己，仿佛公主的身份是被学会而不是与生俱来的。他开始感到困惑，也感到失落。难道世界上真的没有真正的公主了吗？
0: 某个夜晚，一场猛烈的暴风雨突然降临，雷声轰隆，狂风呼啸，雨水像是要把整个王国吞没似的敲打着城墙。就在这样的深夜，城门外传来一阵急促却微弱的敲门声。
1: 卫兵前去开门，门一打开，站在门外的是一位年轻的女孩。她全身被雨淋湿，头发贴在脸颊上，斗篷沉重地垂在肩头，水珠顺着她的衣角滴落，看起来狼狈又疲惫。
0: 她的样子和人们心中想象的公主不一样，然而她却平静地说：“我是公主。”宫廷里的人窃窃私语，没有什么人相信她的话。不过女孩还是被招待下来住了起来。皇后什么也没说，只是静静地看了女孩一眼，像是在思考着什么。
1: 那天夜里，王后前往卧室，命人把床垫和床单都从床架上拿起来，并在床底放了一颗小小的豌豆，接着一层又一层叠上20张床垫，再铺上20张柔软的羽绒被。整张床看起来高得像一座小山，柔软的仿佛能吞没任何不适。
0: 女孩被带进房间休息，没有人告诉她床底藏了什么，也没有人提醒她即将接受一场考验。她就在这张床上睡了一夜。
1: 隔天清晨，皇后问女孩昨晚睡得如何。女孩迟疑了一下，诚实地回答：“很不好。”他说：“我整晚几乎没有合眼，天晓得床底下到底放了什么， 我觉得自己躺在

0: 一个硬硬的东西上面，我现在全身腰酸背痛，真的是太糟了。
1: 听到这里，皇后露出了微笑。现在宫殿中的人们都知道女孩是一位真正的公主，因为她能穿过20张床垫和20张羽绒被，感受到那颗被层层包裹几乎不存在的豌豆。除了真正的公主，没有人能拥有如此细致的皮肤。
0: 于是皇后立刻替王子安排婚礼，用来测试女孩身份的豌豆也因此被送进了博物馆。如果没有人把它拿走的话，人们现在还可以在那里看到它。最后，王子和公主都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
1: 就是豌豆公主的故事啦。豌豆公主又翻译成了豌豆上的公主，公主与豌豆是由安徒生所著的丹麦童话，在1835年发行，是安徒生的第一部童话，讲给孩子们听的故事集当中的小故事哦。
0: 豌豆公主这本故事是就是这篇故事集中最短的故事，但是却激起了读者不同的反应。那有些人会认为说这个故事的灵感可能是来自安徒生本人对阶级不平等的看法
1: 哦，是因为情节描述到说公主因为一颗豌豆而睡不着，是觉得安徒生用这样比较夸张的剧情去讽刺贵族吗？
0: 也有可能是因为王子要一直找一个公主吧。
1: 哇哦，对啊，他谁都不要，就是要真正的公主。他还可以分辨说到底谁是真的谁是假的，就蛮厉害的。
0: 对啊，他走那么多地方就是为了找一个公主，其实蛮厉害的，值得夸奖。
1: 值得夸奖，搞笑。那这其中是可能也有暗喻王室，就是讲究门第还有血统这一块，其实和国王的新衣有一点那种异曲同工之妙，对吧？因为国王的新衣
0: 好像有一点，
1: 就是国王就是一直要一件非常花，
0: 然后结果都没有穿这样。
1: 对啊，然后还被夸的话就是很开心这样。不过说到安徒生本人，我们很久很久没有讲到安徒生了。
0: 上一次提到好像是那个小美人鱼，对不对？
1: 对，在第一集好久以前。其实我以为就是当初以为就是安徒生会出现在我们节目的频率会蛮高的。但是结果到目前为止真的很常出现在我们节目的好像就是德国作家格林兄弟，
0: 没错，
1: 还有最近我才认识的法国作家夏尔佩罗。
0: 哇，这个夏尔佩罗我好像真的没听过，
1: 对吧对吧，那莫伊可以去听我们前几集。好，我稍微开始
0: 推销。
1: 对，开始推销，可以去听听。
0: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介绍一下这位熟悉又陌生的安徒生好了。那安徒生是一位丹麦作家，也是诗人，以童话作品闻名于世。
1: 没错。
0: 但同时呢，他创作涵盖小说、戏剧、游剧等等。那他的童话常带有人文色彩与哲学思想。那他笔下著名的童话故事包含《冰雪女王》啊，《拇指姑娘》，卖火柴的小女孩、丑小鸭和小美人鱼等等的，还有我们今天讲到的豌豆公主哦。
1: 没错，那安徒生他真的超级有名。其实我听到童话我会想到就是安徒生童话。
0: 没错，我也是。
1: 对，你也是。那结果终于啊，在第一集还有我们今天第九集，然后还有下礼拜的第十集啊，都会是安徒生耶。安徒生终于来了1/10，很开心。
0: 就我刚刚就想到，就是看到这些名字其实都是不太常见的童话故事，就是有发现吗？
1: 对，
0: 感觉都不太常见。
1: 对，尤其是冰雪女王，其实我一开始以为她可能是跟 Elsa 有关。
0: 不是吗？
1: 好像不是，他可能讲的是另外的故事，
0: 另类的哦。
1: 对，另类的，就是我们比较没有听到。而且我记得《冰雪女王》好像篇幅蛮长的，但是我真的是有点忘记它的内容。
0: 下次可以期待一下，会不会讲到？
1: 没错，那安徒生呢，在生前就有获得皇家的致敬哦，所以他其实在生前就很有名。因为我们不是听过很多那种名人，他都是可能在他就是过世了之后，才有人会去纪念他的伟大的功绩嘛。那安徒生呢，就是在生前就有获得致敬。那因为呢，他是带给全欧洲的小孩快乐啊，而因为这样子被高度的赞扬。那他的作品呢，也被翻译超过125种语言，超级
0: 多
1: 的。 所以感觉就是我们今天讲豌豆公主啊，在任何一个国家，你可能用他们那个国家语言讲豌豆公主这个故事，他们一定都知道，
0: 每个人都听得懂。
1: 对，那成千上万册的童话书呢，就这样在全球陆续的出版发行。它的童话故事呢，还激发了许多大量电影啊、舞台剧啊、芭蕾舞剧，还有动画的创作。
0: 哇，那安徒生最初的童话创作是源自于他儿时听过的故事改写出来的。童话就是通过创作一系列大胆而新颖的童话，那安徒生呢，将这类作品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不过这些童话一开始并没有就是被得到广泛的认可啦。
1: 哦，安徒生是创作是来自于他小时候听过故事，
0: 很厉害，
1: 觉得很酷耶。
0: 小时候会听到这么多就是很特别的故事吗？
1: 对啊，那就表示说安徒生的爸爸妈妈
0: 经历很多
1: 经历很多，就每天晚上都会跟小安徒生讲故事，好可爱哦、喔、然后他就会把这记起来，真的很厉害。因为其实我现在就已经不太记得我小时候听过什么故事了。
0: 我也是，就是都太记不起来细节。
1: 对啊，就像是我们刚刚其实有小聊说，就是关于小时候豌豆公主的记忆。
0: 对，大家都会说忘记了。
1: 对、啊、
0: 我有问过朋友，然后就是大家都不记得有这个故事。
1: 所以它其实算蛮小众的。
0: 真的是蛮小众的，大家都会忘记它。
1: 刚刚 Yuki 是说他小时候听到的版本是，就是王子其实不是自己走到每一个国家去找公主，他是叫了一大堆公主来自己的国家。
0: 其实我有印象是这个版本耶、
1: 然后请他们一个一个去躺这个床，问说请问你觉得这张床有什么问题？
0: 然后每个人都会说好像蛮舒服的这样，然后就下来再换下一个人。
1: 真的，我其实也有印象是这个，是我对今天的豌豆公主的版本觉得好像有一点点陌生，虽然结局都是一样啦。
0: 虽然结局都还是幸福快乐的。
1: 对，幸福快乐的生活着。那真的就是丑小鸭、国王的新衣还有豌豆公主这样子的童话故事在所有的西方国家家喻户晓的时候，却很少的人可以说出他们的作者是谁，就大家都知道这些故事，但是并不知道这些故事是来自于安徒生。
0: 哇，好像是哦，就是连我也不太知道，就是都会混在一起的感觉。
1: 对，就像是像我们上一集青蛙王子，还有像是以前我们常听到的白雪公主啊、灰姑娘啊这种故事，其实我们都知道是童话，然后也知道有哪些童话作家，但是就很难跟他们联想在一起，
0: 就很难认出来，大家都会把它就是搞成就是都同一个人的作品。
1: 对，就只知道是童话，就很像那种歌手，就是他的歌的知名度大于歌手本人，大家都听过这首歌，但是却不知道是谁唱那种感觉，
0: 永远都想不起来歌手是谁。
1: 没错，那就这些知名的童话呢，就变成就像是跟夏尔佩罗的故事一样，它成为了人类共同的遗产，然后也跟格林兄弟的作品一样，就是成为真正的民间故事了。那童话的创作其实常常带有一些教育的意义，像是我们之前一直听到的格林兄弟啊，他们就是会以那种教育为他们就是童话创作的主要目的，就是他们的童话通常都会带一种教育的意义。那莫伊，你听完豌豆公主，你感受到就是豌豆公主这个故事的主旨是什么样的？是跟前面你提到的就是部分读者一样是在讽刺王室贵族吗？
0: 感觉是耶，就是因为他在故事中感觉像是把公主描写成就是很脆弱的感觉。
1: 哦，对，
0: 就是为什么公主不能是勇敢的，为什么一定要是这样柔弱的女孩。
1: 对，
0: 就是感觉很像在就是讽刺他们这种就是皇室，就是对他们的既定印象。
1: 哦，对，真的，而且王子也是真的就妈妈，我不要随便跟一个女孩结婚，我要真正的公主，
0: 很任性。
1: 对，就是好像也是真的有影射到，就是王室贵族会希望就是可以跟自己门当户对的，然后维持他们拥有的皇室的血统的纯正。
0: 但其实
1: 那种感觉，
0: 对啊，但其实他这样坚持也算是一件好事啦。就是
1: 怎么说？
0: 因为说实话，你不觉得这样一直到处走，然后找一个公主很累吗？
1: 超累的，也是啦。而且好啦，门当户对观念就比较不会有分歧，不会就说什么、你怎么这个高消费，你很舍得花钱呢、欸？
0: 就是各方面好像会比较合得来，
1: 好像也是。那我听这个豌豆公主，因为莫颖刚刚有讲到说，就是为什么公主不能是勇敢的，所以我也觉得她这个豌豆公主啊，感觉就是在增加一些大家对公主或者是对女性的一种标签和想象，就是我们可能真的是对某件事情我们要比较敏锐，我们要比较敏感。
0: 感觉而且都是特地贴上女性会比较敏感的标签。
1: 对，那我们当然不说这敏感标签是正面还是反面，但就会觉得说就是如果你是女生的话你应该要这样那种感觉，
0: 就是会不太舒服的感觉啦。
1: 那同时呢，其实我还有想到另外一个，也就是我们等一下会聊的主题，就是关于很敏感这件事情。
0: 哇，是高敏感人。
1: 没错，就是高敏感人。因为豌豆公主是一个超小的豌豆，就是40层，她居然可以感受到。
0: 可能都不一定放在第一层，可能在第40层，就最底下，然后她这样也可以感觉得到。
1: 对，就表示她的感知力其实是比一般人还要敏锐很多。那撇除掉她女性啊还有公主这些标签的话，就单看她会觉得说，哦，她真的是以我们现在角度来看，她就是一个高敏感的人。
0: 确实是这样。那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广告过后我们来进入第二个单元茶话时间。
2: 广播电台哪台好？
3: 淡江之声一定好。
2: 新闻专业哪台好？
3: 淡江之声一定好。
2: 广播节目哪台好？
3: 淡江之声一定好。
2: 淡江资讯哪台多？
3: 淡江之声一定多。
2: 最专业的新闻资讯，最丰富的节目内容，就在淡江之声 FM88.7。
4: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5: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1: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4: 啊，专业？
1: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4: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5: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1: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5: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6: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5: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
4: 重播时间则是在星期三下午3点到4点，以及星期日晚上8点到9点，
6: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0: 你听，他们又开始聊了。
1: 一开始只是说童话，怎么说着说着还聊到真爱呀、牺牲，还有婚姻等不等于幸福啊？
2: 因为这可不是普通的茶会，这是童话与现实交汇的梦幻时刻。
0: 哇，被发现了！
1: 我们好像闯进什么秘密场合了。
2: 来宾请入座，故事已经翻到下一页喽。茶话时间现在开始，
3: 欢迎在广告之后回到童话不童话，我是 Moi，
4: 我是安静莹。
3: 那刚刚呢，我们分享了豌豆公主的故事，还有一些相关资讯。
4: 不得不说，豌豆公主真的很厉害。像我们刚刚说的，她能感受到20层被子加上20层床垫之下的豌豆。那我光是想象那个床的高度，我就觉得自己可能会先摔下来。
3: 哦，可能会哦，其实蛮高的，
4: 对吧？
3: 要怎么上去啊？
4: 对耶，是要爬梯子，爬梯子上去之后，然后睡觉还不能动，她不能乱睡觉。就是公主要有一种礼仪，她就是只能正着睡觉，不能乱滚。
3: 好像就是爬梯子耶，感觉好像有印象
4: 哦，还是可能有爬梯子的片段，在某些版本里面。
3: 嗯，可能有。
4: 那莫伊，你是那种不管下面有没有豌豆都可以睡着的人吗？就是你睡眠的时候对环境的要求会很高吗？
3: 我其实是耶，就是我不太喜欢下面有压东西、
4: 哦、
3: 就是可能有一粒就凸起来，可能下面棉被凸起来我就觉得不舒服，我要把它抚平、嗯、然后我要躺好才觉得就是哇比较好睡这样。
4: 嗯，那你会那种像是如果有一点声音或者是光线？
3: 我的话是光线
4: 哦，
3: 因为我没有声音我会没办法睡觉。
4: 哦，你是需要声音才可以睡觉？
3: 嗯，因为我没有，就是有时候睡不太下去的话就会就是乱想，然后乱想的话我就会就是停不下来、哦、这样就一直睡不着。
4: 嗯，
3: 所以我一定要有声音就是吸引我的注意力。对
4: 哦，就有点像是那种爸爸妈妈看电视看到睡着就需要旁边有一个声音，白噪音吗？还是要讲话那种？
3: 我的话应该是讲话，就是要感觉有东西在我的脑海里面，就是我要听进去，这样子我才可以很容易睡觉，因为这样就不会想自己的事情。
4: 哦、嗯、好有道理哦。那我完全相反耶，我是不能有一点声音，但是我也是同样不能有光线。
3: 嗯，我也是不能有光线。
4: 嗯，
3: 就是那个灯就是全暗，然后那个窗户有那个亮光我也会想要把它遮起来。
4: 对，尤其是就是假日的时候一定要那个光线全遮，不然它一亮我就马上起来，就啊、哦，又是早八，明明是假日但还是早八起来了。
3: 我就会觉得就是因为有些人不是就喜欢放那个什么小夜灯吗、
4: 哦、对啊，
3: 然后我就会硬要把那个小夜灯关掉，然后可能就会有些人就会怕、
4: 嗯、
3: 因为
4: 会怕
3: 黑、
4: 嗯、
3: 怕，但是我觉得很不舒服，我就说、嗯、那我要关掉了，然后他就会开始害怕。
4: 他说不要关、欸、我们家就是因为我是住家庭式的，然后我们家庭式就是会有一个公共的空间嘛，然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房间、嗯、那就是我们房间围绕的那个公共空间呢，就有一个室友他要求说他希望灯要打开，不然他会害怕，但是那个灯打开之后呢，就是光线就会从门缝里面透出来。
3: 哦，这个也不能接受耶、欸就是、
4: 但我现在还可以习惯了，我一开始不能接受，但我后来、嗯就习惯，就一点点微微的光线还 OK，
3: 可以自己试着拿那个纸板遮住那个门缝、
4: 哦、
3: 这样就看不到那个光了。
4: 对，就是一个全黑很安心的环境。
3: 对啊。
4: 那莫影有没有对某些事物特别敏锐，就是只有你会觉得很敏锐的地方？
3: 我想一想，我觉得很敏锐的地方，
4: 对啊，
3: 我觉得目前好像还没想到。不觉得这时候就是要刻意提起对哪些东西很敏感就会有点难想？
4: 对，
3: 就是对，只有到那个时候你觉得很敏感的时候才会突然想到，哇，原来我对这件事很敏感。
4: 就对啦，原来很敏锐这个样子。
3: 但目前我应该是没有，
4: 应该是没有。
3: 嗯，
4: 特别敏锐的事物哦，我觉得我自己的话可能是关于气味方面特别敏锐。
3: 气味吗？
4: 对，但是我觉得我的敏锐可能并不是说能够分析现在这个气味里面的成分包含了什么。
3: 嗯，
4: 但是我可能就是知道说这里环境干不干净，因为我自己有鼻炎。 就是我是过敏儿
3: 哦，所以、就是、鼻子会塞住是吗？
4: 对，我一旦就是知道我的鼻子塞住了，我就说今天的 PM2.5 一定很多，然后结果一看，哇，橙色警报，
3: 哇，那其实蛮厉害的，
4: 其实蛮厉害，所以我觉得我鼻子
3: 这一招很厉害、欸，
4: 超厉害，所以一旦觉得今天鼻塞特别严重，或是一直打喷嚏的时候，我就会马上戴起口罩，都是过敏儿很悲伤的地方。那在我们的现实之中呢，其实也有一群豌豆公主哦，他们可以感知到大部分的人感受不到的豌豆，这一群人就是高敏感族群。
3: 哎，我知道哦，因为高敏感族群这种族群呢，就是天生神经系统会对外内部刺激，像是光线啊、声音或是他人的情绪，就是反应更加强烈的人格特质哦。
4: 没错，那高敏感它是美国临床心理学家伊莲艾荣博士在1996年提出的概念，就是博士他是透过核磁共振的摄影技术发现高敏感人的大脑对于外界的刺激，他的反应是比一般人还要激烈的，所以是他的神经系统是比较敏感的哦，所以很能够敏锐的去觉察，就是同时他是不论是正向或是负向的感受都会被放大，所以自己的情绪也很容易受到影响。因为大家不都会觉得说高敏感人就不是大家认为说哦你想太多了，其实不这样、哦、
3: 对对对，好像很多人都会觉得就是发生这种就是很可能他突然不开心，就是情绪上会突然的转变快，就是会觉得就是他会想是想太多才会造成他变成这样。
4: 对、嗯、但其实不是，是因为他接收到了很多、嗯、所以才会有刚刚提到的情形，他不是自己去想，而是因为接收到了所以才会去想。
3: 嗯，那美国的心理学家杰洛姆·凯根也有以500名四个月大的婴儿为对象进行实验、
4: 哦、
3: 结果发现呢，面对环境变化时，每5名婴儿就会有一名与其他婴儿表现出不同的反应，那像是气球破掉啊，或是床边突然挂上陌生颜色的安抚玩具，5名婴儿中的4名不疑有他，就会看起来是安稳放松的、
4: 哦、没事啊，没有什么变化啊、嗯、这样。
3: 但是剩下的一名婴儿就会不安稳的，就是挥动他的四肢啊，哭闹不停这样。
4: 哦，欸，那这样算是不是就是大约每5个人里面就一个人是属于高敏感的？
3: 嗯，好像是这样哦，那其实比例蛮高的。
4: 对啊，哇，不过原来高敏感是从小婴儿时期就会展现出来，这个好酷哦。
3: 那这样感觉好像也是与生俱来的东西，对不对？就是从小就带着出生的。
4: 嗯，好酷好酷。
3: 嗯，那因为基因是高敏感主要的影响因素，那多巴胺分泌旺盛会让人容易处于紧张的状态之中，那进而影响性格。当然环境的因素像是缺乏父母的温暖啊，重大负面经历也有可能会造成高敏感的特质哦。
4: 就像是刚刚提到的小婴儿的实验，就是天生高敏感的小孩、嗯、他比较容易受到刺激而哭闹，然后就可能会躲在爸爸妈妈的后面，不太好意思跟陌生人打招呼，但是哦，他们长大之后反而会对人生有更深刻的思考。
3: 哇，这样子算是高敏感吗？那我小时候也不太敢耶、欸、就是跟陌生人打招呼我会怕、啊、我就是对我就主动就是被妈妈说哎、欸、快点去跟阿姨打招呼、啊、我就阿姨好然后根本不认识那阿姨然后就是被逼着讲阿姨好这样。
4: 哇，所以这算是你小时候比较有点类似于高敏感的行为，那还有吗？你是一个好照顾的宝宝吗？
3: 应该不算吧，因为我之前有听我妈说，就是被，因为不是通常就是爸爸会就是抱一下小孩这样，
4: 嗯，对、啊，
3: 我就是一被爸爸抱，我就会开始哭。
4: 哦不，爸爸有没有很难过？
3: 然后爸爸却马上又还给就是妈妈这样子，然后妈妈就会一直抱着我，因为给爸爸抱，我就会一直哭。
4: 嗯，他要把你哄回来这样，嗯，
3: 都会特地挑人抱这样。
4: 哦，挑人抱就是要有自己熟悉的安全感。
3: 嗯，那这样好像也是对，
4: 也算是。嗯，我小时候也是，我听我妈说我超级难照顾的。
3: 有多难照顾？
4: 就是也是很像一直动不动就哭。
3: 为什么要一直就是像什么？就是尿布没换吗？
4: 我也不太确定她的动不动就哭是什么，但是我好像是比一般人还要爱哭，就是可能我跌倒了，然后我就大哭，然后爸爸妈妈不理我，我就大哭，然后理我了，我可能也大哭，然后怎么样的都大哭。
3: 好难哄的小孩哦，
4: 很难哄，
3: 不管怎样就是先哭，
4: 对，就先哭，就是哭了之后别人来哄你，哭了更大声，但是不来哄你还是在哭，
3: 还是继续在哭，
4: 对，
3: 不管怎样都在哭，
4: 对。但是我记得我小时候超级胆小的，我永远记得一个很有趣的故事，虽然跟高敏感比较没有关系，但是他就是幼稚园，我们老师就带我们一起去，就是去烤地瓜，然后在那个农场里面有鸡，然后呢，就是有一个时间就是要去追鸡，就是看哪一个小队，就是如果抓到鸡的话呢，那个小队就可以先吃到那个瓮窑鸡这样。然后呢，就是大家每一个小朋友都站起跑线，然后去抓那个鸡。然后就一喊开始的时候呢，我爸描述的超级深刻，他说你就是人家小朋友往前跑。啊，你往回冲，
3: 什么意思？
4: 就大家都要往前去抓鸡，然后我就离鸡超远，我在往反方向跑。
3: 为什么要这样子？什么意思？
4: 我其实也不懂。
3: 其实不想要吃鸡，就说不想吃窑烤鸡、啊。
4: 我超爱吃的，我只是可能很害怕那个鸡吧，就是它可能会伸大翅膀，然后在我脑海里面可能就会形成那种我被鸡啄啊，然后我鸡然后用它的大翅膀去扇我的那个画面。
3: 哇，那你也是很不一样，因为大家你还是等大家都一起起跑，你才往后跑。就是蛮合群的、
4: 哦、因为我也很害怕自己跟别人不一样，我就是这两个系统在打架。
3: 哎、欸，那这样其实也算是高敏感人吧，就是这样子的话，
4: 对，就是比较应该说可能不知道有没有算这种情况，不知道算不算高敏感宝宝，但可以说就是非常难照顾的宝宝。
3: 嗯，确实这样听下来是很难哄的一个宝宝。
4: 对，没错。那提出高敏感概念的伊莲艾荣博士还有列出四大高敏感特质，叫做 DOES。那接下来就是让大家听一看，就是所谓的高敏感特质有哪些，那大家也可以想想看说自己有没有这些特质哦。就首先、第一代表就是深度处理，因为高敏感的族群对于刺激的感受是比较深刻的，就比较容易注意到他人没有注意到的细节，所以在处理许多资讯的时候也会比较深入，所以他的想法会比较成熟，那思考问题的层面也会比较广，那对一个事物他的观察也会比较透彻。所以刚才说到就是高敏感宝宝他长大之后其实会对人生有更深度的思考，相比一般人来说。
3: 那接下来 O 代表过度刺激，因为高敏感人在身处处理资讯之后呢，会同样受到这些资讯的刺激，因此对环境要求高，就是不容易感到自在，并且容易受到惊吓，在他人的注视下呢，也无法自在的做事，
4: 就是有点害怕其他人的目光，然后可能一点蹦的声音他就会就会吓到了、
3: 可能一个人家的眼神他就会不敢继续做这件事情，就他会怕、
4: 他可能会再去解读说你这个眼神里面代表意思是什么、他就开始去思考，然后可能会感到害怕之类的、
3: 没错。
4: 那接下来一，它代表的是情绪反应和同理心，就是高敏感族群通常具有较高的同理心，就是他们对于发生在其他人身上的事物可以更能感同身受，那他的情绪反应也是比一般人还要明显，像是许多啊让他们感动落泪的事情，其实在其他人眼中可能是一个很普通的小事，想说啊你干嘛哭这样，其实主要是因为他们的镜像神经元比较活跃，所以可以很快的连接自身的经验还有他人的行为或感受。
3: 那接下来 S 代表敏感刺激，是最大的高敏感人的特征之一哦，就是对于不同的刺激会有强烈的感应或是感受，这些刺激可能会是气味啊、声音、光线，甚至是药物，也因为刺激较为敏，就是对刺激较为敏锐，高敏感族群会比一般的人更容易感到累，对，就是很疲惫的感觉、
4: 就是他每一个感官基本上是比较放大的，所以他接受的资讯太多了，他的头脑就会有点不堪负荷的感觉。
3: 可能人家就只是轻轻碰一下，那他可能就会无限放大这个碰的感觉
4: 哦、有可能
3: 这样是算吗？那不知道他的痛觉应该也会是跟着也会跟着变吗？就是如果真的只是轻碰，他可能会觉得很痛，是这样吗？
4: 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关联，但是如果说是对于一个动静，他可能会吓到。我觉得这个也就是高敏感族群、我有一个朋友，他真的是，应该说他就是一个怎么讲，很像一个小动物，他很常被吓到，他很像一只兔子，就是常常哦，就是你有做过，就是我们教室那种比较大的教室，是那种像讲座课会有的那种椅子、然后他是需要把它翻下来，然后如果你没有扶他，他就会咚咚咚咚
3: 弹起来是吗？
4: 对，他就会有那个声音出现、嗯、然后那个朋友每次就是假设我坐在他后面的话，一旦有某种声音出现，他就会开始看他的肩膀抖了一下
3: 啊。真的、哦、
4: 对，
3: 那其实蛮夸张，因为这是就是毕竟在学校蛮多就是几年了啦，就也习惯这种声音，
4: 嗯，
3: 然后这样能一直被吓到，其实就是好像也蛮厉害的。
4: 对，而且真的很不容易耶，像是什么门啊关起来或者什么突然大声的，就是一般我们可能会被吓到的声音可能要真的很大声或者很突然、嗯、但是我们觉得可能还好的声音对他来讲他就会吓到。
3: 哦，他可能自己就是对那个声音放大了几十倍这样，就是很严重的感觉。
4: 对，而且如果要说就是一般会被吓到的环境可能是比较空旷或只有一个人，但他就算是在人很多的环境里面突然出现某个声音，或是你突然出现在他面前，他也会吓到。
3: 所以他是对声音比较敏感吗？
4: 对，我觉得他是对声音比较敏感，虽然他不太属于全方面都是高敏感族群、哦、但是他是在声音这一块真的是超级超级敏锐的。
3: 哇，那其实也真的很痛苦耶，就是一点小声音他就可以在他的耳朵里面就会变得很不一样。
4: 对，超不一样的。那了解这四个面向的分析，其实会发现高敏感是一把双面刃哦，就是它其实可以发现很多我们一般人没办法感知到的细节、嗯、其实我觉得高敏感人有一点非常厉害的就是他很会察言观色。
3: 哦，好像是哦，就是他会关注大家的就是反应或是情绪。
4: 对，然后可能会自己去做调整，或者是他会帮忙去协调整个氛围之类的。
3: 嗯，那这样其实好像也算是一个好处，就是这种人可能对于他人的反应来说，就是他会更好的在这方面就是有良好的相处啦。
4: 嗯，就是他可能就知道说，哎，我感觉到你可能因为我刚刚说的话，你可能会有点难过，或是你因为别人的什么事情，你好像开始感到有点生气。
3: 嗯，
4: 那我感知到了之后，我就可以安抚你。
3: 嗯，
4: 假如说，哎，没事没事，说你是不是怎么样？那那个被关心的人可能就想说，哇，你好懂我，
3: 心好暖的感觉。
4: 对，那其实我身边有几个就是真的是属于高敏感的朋友，就真的很常自己有一点不开心，但是其实没有很想讲，但是对方感知到，想说，天哪，你怎么会知道我今天心情不太好？我就会觉得这样的人很厉害。
3: 真的，他就会从那个小细节然后去观察，就是不管你是动作还是表情，就是他都会注意到。
4: 对，
3: 觉得哇好暖哦，今天这个人怎么那么关心我这样。
4: 对，所以我觉得高敏感的人他的应该身边也会有一群真的是非常就是觉得说很喜欢他很珍惜他的这个这些朋友的存在，因为他也会同样的去以那种很珍惜对方的心情然后去关心他的朋友们。
3: 那这样其实好像也很不错啦。
4: 对啊，
3: 但是就是这样子的话你会更容易在朋友中就是相处，但是你自己也是蛮痛苦的。
4: 嗯，而且有可能你感受到痛苦在别人面前，你会觉得说这个算什么。
3: 嗯，就是人家可能会觉得你就是小题大做，但其实真的是很就是不舒服。
4: 嗯，
3: 但是没有人发现。
4: 嗯，
3: 这样好像也会更容易难过，对不对？
4: 对，好像就是可以给朋友的很多，但是朋友会给自己的可能接受到的伤害也会更大。嗯，
3: 就是也是相对性的啦，就是也要看这个人的朋友有没有就是同样的关注他。
4: 嗯，
3: 也有可能就是高敏感人比较互相就是了解对方。
4: 嗯，
3: 他们比较能接住彼此的感觉。
4: 哦，对，就是两个都是高敏感的人的话就更能理解。嗯，反而就会减少那种伤害到对方的事情。
3: 嗯，没错，因为他们都互相了解现在在想什么，然后跟现在的情绪。嗯，所以他们就是更能接住彼此。嗯，就是所承受下来的开心或是快乐。
4: 哦，对，而且也更能理解说你为什么会因为这件事情感到难过之类的。其实我如果我对字词敏锐的话，我突然想到一个事情，就是好像之前有一堂课，然后有一个老师，然后他就是问说，就是有没有一句话的某一个字，然后你会觉得这个字好像不对，然后举手可以加分，因为可以加分我就举手了。然后那时候我说的是，就是像是我要做家事，可能是我今天要洗碗，但是我可能下意识会说，就说哎，妈妈，我帮你洗碗。但这个帮这个字，好像就是我把洗碗这件事情的那种工作，就直接归类在我妈妈要做的事情上，我才会讲帮。
3: 哇，这个好细节哦。
4: 对，我就突然想到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中文系因子作祟，想说帮这个字真的是我在帮你，所以这代表说不是我的事情，所以我之后要洗碗就会跟我妈说今天我来洗碗，就不会讲帮，因为我怕她会觉得说，哦，我讲我帮你的话好像，虽然我妈妈是根本就是无所谓，她神经很大条。
3: 啊，其实这一点蛮厉害的，我觉得就是一般人不会想到，就是想到这么深的层面，然后你却可以突然想到，哇，帮这个词会不会有点不太好？ 然后开始就是往里面想一连串。哎，我真的没有想到，哎，就是这种的话，
4: 我
3: 就是话讲出来就是。就讲出来了，
4: 我就讲出来就哦，就这样哦。然后别人说，所以你是什么意思？哦，我没有那个意思，
3: 没这个意思。然后就直接讲，哦，没这个意思。
4: 对，
3: 对，但也不想多反应这样。
4: 嗯，那我发现我好像是在字词上面，就像是在讯息里面，我可能尤其是手机讯息，我觉得当面讲话可能还好，因为你可以感知到对方情绪，然后对方也可以感知到你的语气是怎么样的。但是我是讯息上面，我就会特别那种，就会斟酌说我到底要不要用这个字，会不会看起来很生硬，或会不会看起来很凶，或是会不会有一种就是这件事情就是要交给你做，不是我不做的那种感觉。就说，所以我每次编辑一条讯息，我都会想了很久说到底要怎么传。
3: 哎、欸，我懂，
4: 对文字比较，
3: 我就是对于就是上级，就像是老板，就是可能你就会，我就会用词多加什么波浪啊，然后惊叹号，然后一堆表情符号，然后甚至有时候表情符号加太多，我还想说，我这样表情符号会不会加太多了？他会觉得我很烦，然后又默默再删掉一个这样。但是我就是想说，就是要给他一种，就是我很好相处，我没有那么的机车，对
4: 对，
3: 怕他想太多。
4: 就说啊，老板，我就是很有礼貌的小孩，你不要觉得就是我怎么样。然后如果我要请假的话，我也是很有礼貌的，
3: 没错，我不是故意要请假，然后就会加一堆波浪跟表情符号，还有惊叹号。
4: 那我同意波浪号真的会让整句话看起来比较柔软一点。
3: 我也觉得，
4: 所以就很容易出现一个对话，一个聊天室里面全都是波浪号。
3: 发现那个搜寻，然后有一堆波浪号
4: ，
3: 每天都会有波浪号，
4: 这样也挺好，很可爱。那所以说，就是高敏感人，就是虽然就是刺激。对于刺激是比较剧烈的反应，但同样的，他们也可以体会到更多的幸福感。
3: 嗯，
4: 就像是我们常常说，就是优点啊、缺点啊，其实只是我们某个特质的一体两面。你有没有觉得是这样？
3: 嗯，我也觉得，就是跟我们刚刚讲的很像，就是它有缺点，也有就是优点，但就是都不是坏事，这都不是一个就是会被歧视的一个理由，因为这都是蛮好的啊，就是我觉得。
4: 嗯，而且就像是高敏感就是一个特质，它会有好的一面，也会有不好的一面。就像是我觉得超级深刻的就是我可能是一个三分钟热度的人，但是它这只是一个我把我的这个特质归纳成负面，但它的正面就是我对每一件事情都有兴趣，然后我会做的事情还蛮多，虽然都蛮浅。
3: 好啦，其实也还好啦，就是
4: 也还好，
3: 因为每个试一遍你都会觉得哇，这个其实我不喜欢，好啦，这个也不适合我，然后就最后你这样找一找，你就会找到最适合自己的。
4: 对，没错。那我们接下来要进一段广告，
3: 那广告之后我们会回来继续聊聊高敏感族群如何面对自己的特质，不要走开哦。

0: 再来一场好了。
1: 等下12点了，不要再玩游戏了，赶快去睡觉。
0: 哦，知道了。
1: 早点睡，晚安。

0: 怎么已经三点了？
1: 长时间熬夜容易增加心脏负担，降低免疫力，甚至引发慢性疾病。请适时休息，保护身体，也保护生命。淡江之声关心您。
2: 台湾每一年浪费的物资相当惊人，浪费掉的食物堆起来，等于是高达70座的台北101。
3: 天哪，人类真的很会浪费食物哎！
4: 但是也有些慈善组织，像是食物银行，他们会收集爱心物资，也会抢救即将被丢掉的食物，再重新分配到最需要的人手中哦。
5: 资源不浪费，地球无饥饿。淡江之声提醒您。

0: 欢迎在广告之后回到童话不童话，我是 Moi，
1: 我是 Angie。
0: 那刚刚我们聊到高敏感的定义、成因以及四大高敏感特质，
1: 没错。那接下来呢，就要来分享简单的自测，让各位听测测看说自己是不是高敏感族群，
0: 有哪一些嘞，
1: 有哪一些问题嘞。首先第一个就是，是不是很容易会被声音、光线还有气味影响。第二个是，是不是需要很多独处的时间来恢复能量。再来第三个是，别人的情绪、语气、态度是不是会很容易影响到你的心情。那最后就是，会不会在做决定之前习惯想得很深很全面。那如果以上刚四个问题都有心中稍稍点头的话，那你就有可能是高敏感族群哦。那我发，其实网络上有很多那种很专业的一些诊所，他们做出来的那种可以测自己是不是高敏感族群的量表。如果刚刚四个问题你都有稍点头的话，你就可以去测测看，说自己是不是真的属于高敏感族群。
0: 那你觉得你是高敏感族群吗？
1: 我觉得我是敏感，但没有到高敏感。
0: 中等的那种等
1: 级。对，我觉得还没有到会把自己归类成高敏感。因为我记得有一本书，就等一下后面好像也会提到，就是叫做叫做什么，我有点忘记了，反正就是一个介绍高敏感。哦，高敏感是种天赋，就是这本书里面好像前面就有提供一些测验的样子，然后它可能会有100分，如果你是超过60分的话，那你就是高敏感族群。但我觉得我自己可能测下来可能只会有40-50分
0: 啊，但其实这些问题我觉得都就是现代人感觉好像都蛮常会有的。
1: 对耶、
0: 就是、是吧，就是很像现在很多人不是也是就是需要独处时间嘛，就像 I 人，就是他们都会需要独处的时间，然后恢复自己的能量，社交能量。
1: 对，
0: 跟就是做决定之前你会想得很深之类的，这像是感觉很多人也都会这样。
1: 其实刚刚这四个问题的话我都会点头
0: 这四个问题我也就是 也会 有点小点头。
1: 对，
0: 但是其实好像就是也不太能说自己不算了，有时候还是会是，但是在特定的时候。
1: 你自己有那种高敏感的经验吗？就是你那个有时候是属于哪种时候？
0: 可能是高敏感的话，可能同情心比较高的话，就是对老人家了。那刚刚我们有提到，就是很常会对那种在路边乞讨的老人，我就会觉得很心疼。
1: 很心疼，
0: 但其实我自己也没什么钱，所以我也没办法给他投什么10块钱，因为自己也没那个。我说到这个，我就是要分享一下，就是我有一天下班，就是很久以前我下班，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刚就是走到超商，就有一个就是阿嬷吧，然后他就跟我就是打招呼，就是说可不可以让我借他钱吃就是晚餐，他想要他就是没有吃饭。我就很可怜，我就说对不起阿嬷，我自己也没有钱，然后把钱包拿给他看，我钱包真的都空的阿嬷我也需要吃饭，不好意思
1: 阿嬷对不起，虽然我真的很难过，我也很替你难过，但是我是真的没有办法帮你阿嬷。
0: 对，我是真的自己也没办法吃饭，因为钱包里面也没钱。然后阿嬷就说好没关系，然后就走掉。我就觉得我一路上回家那一路上我都觉得很愧疚，你知道吗？就是自己没饭吃就算了，我连阿嬷都没办法帮，
1: 就
0: sorry 阿嬷。
1: 对啊，就阿嬷你偏偏就是拜托我了，如果你拜托其他人可能别人还有钱可以给你一餐这样。
0: 那他可惜他碰到了一个跟就是跟他目前经济状况一样
1: 很穷。
0: 没错对不起，他下次遇到我会再给他的。
1: 对，阿嬷就对不起，下一次再下一次吧，
0: 再下次再下次等等等等。
1: 没错，那我自己如果说，我觉得有一点真的是比较符合高敏感族群的一点，就是我对朋友也是同情心这一块，但是我对朋友他可能讲了很难过的事情，我会比他本人更难过，所以常常朋友跟我分享他的心事，最后的结局是他们来安慰我，不要哭，
0: 换你再哭。
1: 对啊，
0: 人家都没哭，然后你先哭这样。
1: 然后我哭完之后，我还会继续哭，说对不起，明明是你来跟我分享的心事，结果你变成你的安慰我。他说没事，我觉得很好笑。
0: 但是感觉好像也算是就是突然想到，这好像也算
1: 对吧？也算。就真的，我记得有一阵子，我有一个朋友，他真的遇到他人生很重大的挫折，然后我一听，我这个泪崩，我想说，天哪，你怎么可以遇到这么让人难过的事情？你的人生怎么可以遇到这么大的挫折？我就超级感同身受，仿佛是我自己人生发生事情，
0: 开始带入他的那个人生。
1: 对，结果没想到他本人超级冷静，但他后面还是要感谢我说谢谢你安静，因为你哭了我就不想哭了。我说好好的，有帮到你就好了，
0: 你替他把他的泪给流完了啦
1: 对，没错。那我周边刚有提到，就是有几个高敏感的朋友，就是常常可能我说了某句话，那我们刚刚小聊了，就是说我刚好有一段时间，就是我的在某一堂课的分组上面有一些状况出现，就是有组员不做事，然后但是我们是朋友，所以我们其实也都是互相 cover， 也没有特别讲这些事情，但是这件事情还是让我们其他几个组员心里有小生不满。然后在某一次我们大家都一起吃午餐的时候呢，我就讲说新学期的课我不太想要自己一个人去上外系的课，因为我之前都很喜欢去选外系的课，我一个人上，然后跟其他人分组，但是因为我有点担心说啊，我都大四了，我不太想要再去跟其他组员去磨合，然后要看有没有人不做事之类的去烦恼这些事情，然后就举例了很多，说什么哦，像是有些组员就不读讯息啊，然后事情都不做，或者是就是只出一张嘴，但是他却没有去做等等的例子。然后这个饭局结束之后呢，我另外两个朋友跟我说：“哎，安静，你好勇敢哦！”我想说啊，我在勇敢什么？他说你居然敢这样阴阳人家，他说我没有在阴阳，
0: 好，太莫名其妙了。结果本人就在现场，这样
1: 对，
0: 然后自己没发现。
1: 对，我就是没有发现说我讲这句话其实有可能会被误解为，被那个组员误解成我在说他，我在暗暗的讽刺他，但我其实没有，我只是想要分享说我为什么不想要一个人去上课这件事情。然后另外两个他们真的是属于真的是非常非常敏感的朋友，
0: 就是他们听到就是关键词马上可以抓到，
1: 对，
0: 就是听到 keyword 然后马上就可以反应出来，哇，你现在在阴阳人这样。
1: 对，那我其实没有这个本意，但他们在耳朵听起来接受到的资讯就会说，哦，哇，那你可能有这个可能是在隐喻人家这样。
0: 但其实我也不太敢，就是如果现场真的有这种人，我其实也不算是会就是把这种话说出来的，就是我会先把每个人的就是目前的状况都先假设好，然后再说这句话就是我怕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1: 哦，所以就是说都之前都会想一下，
0: 我会先思考一下这句话在 这时候可不可以适当的说出来，然后再去就是再说这个话。
1: 那这样属于其实，所以我才觉得说我自己没有到高敏感的地方，就是我在某一些地方超级迟钝，在我在某一些地方也很敏锐，可能别人说了一句话在其他人听起来可能没有什么，但是我在脑中就会反复的咀嚼说他说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0: 就
1: 是、是我不好吗之类的，这种
0: 就是像是遇到坏话的时候就会一直在就是心里一直想一直想，就想
1: 说、
0: 原来我自己有这么糟糕吗，
1: 对，
0: 然后就会自己开始默默难过。
1: 对，但其实真的你在问本人他有没有那意思的时候，他会就是完全没有这个意思，是你多想，我当时只是因为什么样的情况，所以可能语气听起来比较生硬，但并不是这个意思，想说哦，我多想了，所以真的很常会有这种过度解读的情况出现。那不论自己是高敏感人还是你的亲友是高敏感人，我们今天有准备就是与高敏感相处的小撇步。
0: 那如果你的亲友是高敏感族群，我们有三种相处方法推荐给大家。那第一种是尊重彼此的不同，高敏感人士就是天生的人格特质并非疾病，那对于每个人性格的独特性我们就是都给予尊重，只要了解他们与生俱来的特质，并撕掉想太多啊、吹毛求疵等等负面标签，就是能减少成见，让彼此沟通更顺畅。
1: 就是面对高敏感的朋友，就说就真的说，你就是比较高敏感的人，那你这样做就不是因为你想太多，而是你的特质导致你会有这样子会常常内耗的结果出现。那再来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不吝啬去赞美对方，因为高敏感的人对周遭的人事物都非常的敏锐，他们常会担心自己的一言一行是不是有去造成到别人的困扰，然后也会因为这样的情况给自己不小的心理压力，就对自己的言行举止都要求非常高，所以如果多多给予高敏感人鼓励还有赞美，就可以帮助他们去排解这些担忧，也可以减少不必要的误会，让他们可以勇敢的敞开心房。
0: 哇，那说到敞开心房，那我们最后就必须给予他们私人的空间还有时间，
1: 没错，
0: 不要穷追不舍的要他们加入人群的活动。那如果自己是高敏感人的话，有什么好方法呢？
1: 那以下有两个小步骤，就首先要推荐一本书，就是我们刚刚提到那本书叫做《高敏感是种天赋》那这本书的作者呢是丹麦的心理治疗师伊丽斯桑德，那里面有提到许多高敏感的特质，还有大家会对高敏感的误会，以及作者对于高敏感人的建议，因为作者他本身就是高敏感族群，但是他的职业是心理治疗师，所以等于是在疗愈别人的同时也在疗愈的自己，所以也提到了许多就是与自己的高敏感去共处的方式。 那所有就是我们高敏感人要学习的，不是去压抑自己的高敏感特质，而是要在最适合的时机还有情境之下，就是让高敏感这个特质去发挥它应有的优势。
0: 那像是高敏感的优势就是包括细腻的洞察力还有同情心，就是也丰富了创造力还有联想力。
1: 没错，就是这真的是会更有同理心，所以就是可以而且我觉得是高敏感的优势，他们可以发现这个世界更多美好的地方。可能今天的阳光啊晒下来很舒服，今天的微风很舒服，他们就会觉得很开心，因为他们能够感觉到这个世界的小小的变化，
0: 能感觉到世界的美丽。
1: 对，那因此就我们刚刚提到的嘛，就是高敏感人首先呢，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停止想要逃离或是改变这种特质的努力。因为我觉得是不是有高敏感特质的人曾经都可能会有一段时间就是他们不想要自己的高敏感。
0: 可能会哦，就是当你在接触到就是恶意的时候，因为他们就会自己放大很多，
1: 对，
0: 所以他们可能就会更觉得这是一种坏事情，
1: 对，或是会觉得很累，也可能面临很多人的不理解，说你就不要想太多啊，你会这么难过就是因为你想太多的问题啊，不要想不就好了，但这不是他们可以自己控制的。
0: 所以我们也可以尝试就是降低标准，让高敏感容易对自己的高标准感到压力，陷入自我批评还有恶性循环，所以我们可以练习以毒攻毒，就是反复打破自己定下的原则。
1: 没错，就像是偶尔我们听到别人对我们自己的批评，就会一直挂在心上，然后衍生出很多内心小剧场，他是不是不喜欢我了，然后开始内耗。因此呢，我可以把我社交的一个标准，就是可能原本是我希望每一个人都喜欢我的这个标准，降低成说哦，我有几个知心朋友在支持我就好了。降低标准的方式可以减少许许多多在人际上面遇到的烦恼。
0: 就希望自己不要就是再像以前就是那样，就是可能容易遇到一些就是不合理的事，你就会又开始难过，就是不自信之类的。
1: 对，就是我们降低我们对自己的要求。就是才不会，因为真的啊，感觉就是什么像是什么完美主义啊，然后比较高敏感啊，或是一些什么回避型，感觉他们这些人格可能都有一些共同点。
0: 好像是哦。所以如果你也是那一种会被一颗看不见的豌豆影响一整晚的人，也许不是你太脆弱，也不是你想太多。
1: 没错，就是高敏感呢，它从来都不是一种缺陷，它是一种天赋。就像刚刚讲到的，我们就要接受这样高敏感是自己与生俱来的特质，要允许自己维持我们本来的样子。那高敏感族群就可以透过理解和接纳自己，将这种特质转换成强大的优势。那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学会去欣赏这种细腻的特质，然后尊重并珍惜身边这些高敏感族群。
0: 那不管是对高敏感族群或是其他敏感纤细的人来说，就是都一样的，因为敏感不是我们的错，正是因为敏感，我们所以才感觉到人格还有人生就是更加丰富。
1: 没错，你体验了很多，你体验快乐，你也体验痛苦，那你的人生就是很精彩。那也可以更帮助你的可能一些关于艺术创作啊，或是感知力的部分。
0: 在创作方面，你可能就会有更深刻的感受力。
1: 没错，那我们节目到一段落，我是安静，
0: 我是莫伊，
1: 我们下周再见喽，
0: 拜拜。
2: 我是 Kimberly 陈芳瑜，你现在收听的是淡妆。

0: 车在外面等我。
1: Cinderella，别走。
0: 不行，再不回去就听不到丹江之声了啦。
1: 什么？哼，这还不简单，只要输入网址 votk.tku.edu.tw 就可以线上收听了。
0: 哇，好厉害哟、哦！这样只要有电脑就可以听了耶。
1: 那么，仙杜瑞拉，你愿意跟我一起回皇宫，一起线上收听淡江之声吗？
0: 我愿意。
2: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3: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2: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3: 不要模板。
2: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3: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2: 那你会怎么做？
3: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4: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1: 哎，时候不早了，我先回家了。
5: 哎呦，庄董，再陪人家玩一下啦。
1: 哎，真的不行啊，今天太晚了。
5: 哦，再帮人家抽一点业绩嘛。
1: 哎，好了好了，帮我开瓶你们店内最贵的酒。哎 ，Lisa。
6: 庄董开瓶，干一白兰地哦。
7: 庄董，庄董，太香了！
1: 好了，差不多了，我正要开车回去了。
8: 就董妈的，你说什么？
1: 我说。好了，差不多了。
5: 哦，不是，是下一句。
1: 开车回去。
5: 对对对，就是这一句。听好喽，酒驾处15000元以上90000元以下罚锾。酒驾开车要不得，一时方便酒驾了，冲动送死不快乐，最好就坐计程车。淡江之声关心您。
9: 现在时间晚上7点，你知道吗？在菲律宾搭他们的公车吉普尼是随招随停的，没有固定站牌。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0: 站好，别动，我要来量你的故事了。
1: 故事也要量？
0: 当然，肩线是你的转折点，袖口是你走过痕迹最多的地方。有没有哪一件事是你平常不太会拿出来说的？
1: 确实有那么一段比较特别的故事，想放在胸口的位置。
0: 深入话题，聊聊那些独一无二的故事。
2: 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一单元
3: 深入话题。
2: 今天我们要和小薇聊的主题是画画。
4: 因为其实很多人小时候应该都很喜欢涂涂画画这样子，但是一直持续创作到现在好像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耶。
2: 没错没错，而且刚也有提到，就是创作者会有自己的画风还有风格嘛，那这些灵感来源还有画画的习惯其实或许都不太一样。
4: 那我们今天呢就要从小薇的创作日常出发，一起来聊聊画画这件事情所带来的快乐还有挑战。
5: 好耶，太棒了。
4: 那我就想先从最一开始先聊起。好，就是小薇平常是画什么类型的作品啊？还算是人物、风景、动漫还是原创角色呢？
5: 我觉得我自己个人的绘图光谱的话，应该是比较偏向画自己的原创角色吧。但是很之前的时候，就是在我自己有原创角色之前，我都是画我自己喜欢的作品为主。
2: 哦，同人的那种感觉吗？
5: 对，同人同人。
4: 我原来就是用自己画风去画。
5: 对，
4: 你的画风大概比较偏向什么？还有办法有个说形容吗？
5: 我觉得现在很多人会去帮画风去区分一个，就是说日本画风、欧美画风什么之类。但是其实画图，我不确定是不是跟我一样的画图人都会这么想。但我觉得一个人的画风光谱其实可以有很多种，或者是其实应该不能有什么东西被特别的被规范在什么国的画风里面。因为也是有很多像是日本的动画作品啊，但其实会有点类欧美风格的那种感觉。就是当然每个国家他们因为文化，然后还有他们自己的地域发展出不同的绘画的特色，还有漫画之类的。可是我觉得用地域去区分就会有点太
4: 局限在那里了，
5: 对，太局限，然后就会说啊，你就是画那个欧美画风的那个谁嘛，对。然后我以前就是常常被说，哦，就是小薇，他就是一个常常画欧美画风的人啊，然后就说，哦，你对于画日本动漫人物好像不太在行这种感觉。
4: 哦，他就把你定义在那个位置，
5: 对，就是把我定义在一个圈圈里面，然后告诉我说，哦，你就是画这种类型的，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如果要说我自己觉得的话，与其说什么地区的画风，我觉得我最近比较常会画，怎么讲，就是我们有分像是 Q 版比例，或者是正比比例。正比就是你的脸，就是像就是以真人的比例去画人物啦，这样。我觉得我的光谱比较在这边。
4: 对啊，确实，因为画画其实大家一开始都会吸收各种类型的画风，或是各种的，然后再去算什么研发出摸找到一个对，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风格，所以就不太适合又去特别去定义在某个画风里面。
2: 我突然想起来，我小时候很喜欢看日本的少女漫画。
5: 哎呦，其实我也是。
2: 然后那时候就是日本少女漫画，我们小时候他们的比例就是眼睛大概会占头的2/3，然后那个时间画的话，就是眼睛一定要超大。
4: 对，
2: 就是我会透过我喜欢看的东西，然后会影响画出来的东西。
4: 没错。
2: 那小薇，你现在的画风，就你现在比较擅长或是喜欢的风格，也是根据你喜欢的作品吗？还是这只是说我可以阐述你个人特色，所以才决定是这样的方式呈现？
5: 我不知道安静跟汉娜有没有看过我自己创作过的作品，但是我觉得我的个人特色应该算是还蛮明显的，
2: 蛮鲜明的。
4: 对，就是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小薇的画的角色很明显可以看出来。
5: 因为就是怎么讲呢，就是我觉得我的画风不是遭受啊，就是经过我喜欢的作品跟作者有经过很多的洗礼。其实我觉得我的画风是很多变的，就是像是我光是画 Q 版都可以有可能4-5个不同的风格。就是我现在是我想怎么画就会怎么画，没有说什么哦，我一定要有一个模板啊，一个比例啊之类的，就跟量身定做一样，我没有一个固定的模板。
4: 没错，因为小薇之前也有看过，他可能画一些比较像是动画那种小小人物的角色，有时候会看他比较那个人形比较像是真人的造型，就是比较长的，就是他的风格其实真的比较多种。
5: 我就觉得我自己的话，因为我觉得在绘图里面有一件事情叫做风格化。风格化就是指说，好，以一个知名的名

0: 明星，就是说 Michael Jackson 来举例好了、那你可能会想要把他的一些脸啊的一些特征画出来嘛，可是你画出来是一回事，你要怎么把它变得很简单，然后又可以让人辨识出这个人是谁、你画的是谁、这又是一回事啊，这就叫做风格画、所以就是说我觉得我主要的两种画风，第一种就是我会喜欢把一些真人给风格化、就是以一个很简单的方式画出来，但大家会知道我在画谁，
1: 看就看出来。
0: 然后第二个方式就是这光谱的另外一段，就是尽量画的比较完整一点，
1: 写实一点，
0: 对，比较写实一点，就是像是不管是你的眼睛啊、鼻子啊、嘴巴、像是很多一些很，我觉得很多人可能都不会把，就是比如说鼻子的弧度，就是鼻孔、或者在比如说眼睛的形状，并不会画得很完全、我觉得动漫就比较少做这件事情、
1: 对，
0: 一个主流的动画、
1: 他们都有自己的风格特色、就比较不会像真人这样。
0: 那我喜欢把这些特征画出来，因为我觉得人的五官是很多变很有特色的、然后尽管你先说什么鹰钩鼻啊，或者是你的鼻子眼睛比较有些特殊的形状，可是我觉得这些东西就是一个人的特色、所以我就会想要特别去把这些东西给描绘出来。
1: 因为刚刚小伟有说到，就是你自己有喜欢的画家，然后去看他们的作品，那到底你的有没有是哪一位画家或者是创作是或是作品是影响你很深的？
0: 其实有很多我觉得在我早期大概在我12、13岁的时候，我在看 YouTube， 然后有时候会看一些，就是我演算法会推荐我一些欧美的网络动画，就是网络的素人自己做的动画这样、对，然后有一个叫做 Ed's World， 他就是一个男生跟他的朋友们，他把他的朋友画进他的故事里面、然后一些很无厘头的日常故事这样、然后因为他的角色画法都是比较，就我刚才讲的风格画，都是他有自己的画风，然后他的角色总是会有两根大呆毛，就每个角色都会有两根呆毛、然后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就是在我目前为止就是很难改掉这个习惯因为我那时候
2: 画呆毛，
0: 对对对，就是会一定会有两根呆毛，它就影响到我这样、然后还有其他的另外一位是就是最近这几年就是独立动画这个开始发展、就是可能会有一些欧美的网络作家，他们会开始想要募资，然后把自己的原创系列做成动画这样。然后就有一个叫做他是一个已经画了他自己的漫画20-30年的作者，叫 Tracy Butler， 然后他的画一部作品叫混世闲喵，就是在讲一群猫咪拟人，然后在1920年代的美国的故事这样、对，我觉得很特殊，然后那个时候我一看到他的画风我就被震折到，因为他的画法实在是太细腻了、他的上色跟画法，他的每一张图实在都太好，怎么讲，艺术品等级。
1: 哇，
0: 然后我觉得天哪，怎么有人可以以这么精致的画风去延续一个20-30年的漫画，每一张图都是就是一样的细致度，然后我觉得真的太厉害了、对，然后这个就很影响我，觉得说啊，我也想要、
1: 也想像他这样子，
0: 对，就是也想要把人物画得更精致，然后上色变得更精致、等等等等之类的、
2: 就有点像是有一个很憧憬的偶像，然后就会想要像他的优点这样子慢慢去迈进、
0: 而且在之前就是前几年我还没进淡江大学的时候、我的画风光谱其实是比较，就是因为我喜欢欧美动画、所以我的画风就会比较偏向风格化，然后比较就是像欧美人啊，我比较喜欢画那些东西、可是到了上大学之后，因为我开始接触日本动画、尤其是开始接触一些跟日本近代史有关的东西、所以就会去看一些相关的作品、电影之类的，然后变成说吸收真人脸，就是看真人电影的那个
1: 风格
0: 变多，然后就变成说啊，他已经完全在这2-3年时间改变了我的画法的方式、
1: 有点像突然间又新增加一些不一样的看法，然后就是演变出了又另外一种路线这样子，
0: 随着兴趣然后改变自己画的东西这样、
2: 好有趣，原来画风会随着你自己接触和喜欢的东西不一样、
0: 完全会因为就是当你喜欢什么东西，就很像是你也喜欢少女漫画、你画出来的角色就会是大眼睛跟尖下巴这种感觉、
1: 但后来可能不喜欢或是喜欢到新的东西，你可能路线就会开始往那边前进、
2: 还蛮有趣的那你觉得就是你个人的画风它是从以前你要找出一个你喜欢的路线，它是慢慢形成的，还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形容，就是画风这个东西，你觉得它是怎么形成的？
0: 我觉得每一个画画人第一件事情会遇到就是要模仿别人，
1: 对。
0: 但我其实我一直以前会觉得说模仿是一件很可耻的事情，因为像抄袭，然后是我偷了别人的风格。但其实仔细想想， 动画制作公司他们在制作动画的时候也是要好多好多个原画师一起去把这部、嗯、你要有足够去抓到这部动画的角色的画风的能力才可以画。那这样的话其实好像去模仿别人画风这件事情并不是一件可耻的，你只是在吸收一个学习风格的过程，
2: 锻炼自己的技巧、
0: 所以就是在这条路上像我刚才讲到很多网络的创作者啊绘师啊，就是每次看他们的作品我就会稍微想要调整一下自己画图的方式啊，像是五官的比例啊，然后身体啊、然后上色的方式、所以我觉得就是一直在从不停的模仿跟、跟一直看别人的作品中开始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路线，说、哦，可能我这上色就是比较高饱和啊，可能我的线就是想要比较干净利落，就是从你自己在那么多的资料中找到一个喜欢的方式，然后用这个方式继续画下去，就会有画风存在。
1: 还蛮有趣的，就是大家因为真的我很常听到大家都会说，就是画画一开始是先从模仿开始，
0: 对、
1: 然后再去慢慢摸索自己的风格，然后这条路就是要演变成大家自己画风的一个过程。
2: 没错没错。
1: 那这样子想问一下小文，平常这样子你的作品的一些灵感来源都是来自哪里啊？
0: 其实很多都是从我很久以前，大概在我高也是上我上大学之前，我主要的灵感其实都是从生活中来耶，就可能真的就是例如说我今天啊上课迟到，或者是啊问那个什么东西打翻了，然后或者是发生一些糟糕的
1: 事情，
0: 事情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然后我就会立刻联想到可能我的原创
1: 角色
0: 啊，或者是其实可以拿来画一个什么样的、的什么样的题材
1: 这样
0: 子，所以就是觉得。怎么讲，我生活中的东西就会变成我的灵感，而且在后来上大学之后因为人际关系开始变广啊，朋友变多、然后就说网络上认识的网友也变多这样，所以就会变成说其实有时候会跟他们，可因为我们可能喜欢喜好是相近的，那我们会聊类似的作品啊，可能我们电波很合、我们就会聊一些我们自己角色的事情，然后聊一聊就会好像有新的点子可以画了这样。再不然就是一样啊，就是在看吸收很多作品的时候、就会觉得说这个题材
1: 好像
0: 我觉得很棒就是有我觉得同人圈有个东西叫 Paro， 你们知道 Paro 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一个设定然后去用那个设定，
0: 对对对对，就有点例如说、我们今天讲一部电影它有一个世界观嘛，那如果我真的很喜欢这个世界观，我觉得这个世界观很适合放在我的角色身上、那我可能就是把这个我可能就是把这个世界观拿来用在我角色身上、然后让我角色进入这个世界观的感觉、那就是这、就是一种 Paro
2: 啊。我知道最常见好像是会有哈利波特 HP Paro，
0: 对对对，像是哈利波特 Paro， 就例如说我的原创角色如果进去哈利波特的世界、他们会选什么学院，然后会有什么发展呢、这种感觉就是 Paro、然后这也是一个灵感来源，而且其实很怎么讲很不费力，因为它已经是一个
1: 设定好的东西，
0: 对对对，你就只要把你的角色带进去说它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而且因为它有可能跟这个原本作品的角色互动，所以你是会很兴奋、说天啊，我的原创角色可能可以跟什么什么角色有什么样的发展
1: 哦，然后就可以自己发挥创意再去做一些额外的发想、
0: 就会有更多的灵感出来
1: 啊，蛮有趣的。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
2: 第一次听到，因为我自己是个同人女，
0: 真的假的，
2: 很喜欢看这些同人作品，所以我就是非常非常佩服就是会做饭的各位大大们，我都是等饭吃的然后在留言就说大大真的好棒，我真的好感动，
0: 哇，完全不知道安静原来是个同人女，
2: 我也不知道
0: 我现在知道
2: 了，现在才知道这样子，
1: 默默
2: 关系我们来默默的当同人女，
1: 默默发现装进不为人知一面、
2: 那你会不会有突然就是没有灵感的时候会让你很焦虑吗？会有这种时候吗？还是你都是顺其自然？
0: 其实会，因为我自己我跟我的朋友们就是兴趣一样年龄一样的朋友相对起来，其实我画画速度很快，就是所谓的产量很高啦、就是真的是每天都在画图，有灵感就会画、因为如果现在不画的话一定会很快就忘记，或者是就我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我现在这个东西不画过没多久我就凉掉了，就不想画了、
1: 就没有那个，
0: 对对，没有那个热
1: 情就不在了，
0: 对，所以就是我一直以来被大家都是觉得说哇、真的就是每天都在努力不懈的画图、但其实有的时候也是会有我真的要画这个吗，就是刚才那种就是凉掉的感觉、
1: 对，
0: 或者是说我真的要画这个吗，然后开始对自己的画技有点怀疑的时候、就怎么画都画不好，然后就觉得
1: 画一画，你会不会那种画一画可能觉得这故事不有趣或干嘛，然后就会放弃这种想法？
0: 会啊，很常就是会有所谓的弃稿，就是画一半就、不想画了，然后就把它放在旁边、可是就是算焦虑吗？倒也没有，只是觉得说可能那我今天就没画图了耶，好像是一个每日任务
1: 对你来说像是一个，那如果今天没有达到任务你的心情会怎么样？
0: 就只能觉得就这样吧，因为像是没有手感这件事情，真的也没有办法勉强。
2: 哦，
0: 没有就是没有，你硬逼自己画出来，只会画出很就是
1: 不满意的。
0: 你可能现在画出来了，然后你隔天再打开你的平板看，天哪，怎么画成这样？
1: 反而会觉得那东西反正对自己来说是不满意的。
0: 对，因为有时候可能是因为你身体是你可能你精神疲劳，
1: 对，
0: 然后你可能已经有点审美怎么讲审美疲劳了，然后你画一画，你甚至不知道。比例哪里出了问题、
1: 哦、
0: 然后可能隔天再打开
1: 的
0: 时候、
1: 嗯、才发现
0: 这个五官怎么长这样，
1: 我昨天的我做了什么事情，
0: 这个骨架怎么歪成这样的感觉、
2: 哦、昨天我到底在做什么，
0: 对、
1: 嗯、
2: 但是我深有同感，我觉得创作可能它某一定的程度是一样的、哦、
0: 它一定会需要一个灵感的爆发，没有就是没有、哦、
2: 而且
0: 勉强不来，
2: 状态不好的话就真的就画出来，像我自己是写出来的东西就是屎一坨，
0: 所以我其实很能理解，不是就很常会有那种故事，说什么漫画家、啊、他们会脱稿，或者是就没办法准时交稿、
1: 哦，
0: 真的会这样，因为就是画不出来、嗯，没有东西可以产出，
1: 墙壁是没用的，
2: 对，
1: 就是需要一个时间点，
0: 嗯，你需要花一段时间休息，然后就说啊。我现在有，就像刚开始讲到一个轮回哦，我现在有灵感了，我现在画图了，然后就说可能现在这个时间刚刚好，然后手握笔感觉也不错，我就画出来了，这样
1: 有感觉了，赶快画这样。
0: 对，
1: 然后可能过一阵子又没感觉，再休息一下，
2: 休息一
0: 下，就是这样
1: 反复的过程。
2: 嗯，
1: 那在画画过程中，就是你有没有什么一些特别的习惯，固定的一定要做的事情？可能搭配音乐啊，或者是一定要有点什么小东西，
2: 或是一定要晚上熬夜、有灵感，
1: 对啊，会吗？
0: 真的
2: 真的吗？
0: 完全正确，就是这样。真的，一定第一一定要听音乐，但是我又不是、哦、我又是那种不能听太久了，因为其实很多时候从听歌一个歌、嗯、不是歌的歌词，可能是他的一个感觉，他那种作曲、
2: 哦、
0: 给我一个灵感，嗯、说哇可以画一个什么感觉的图这样。嗯，我
1: 抽象、
0: 哦。为什么汉娜刚刚很惊讶？
1: 我想说，这是什么感觉？
0: 真的就是一个音乐的瞬间会让给你一个脑袋一个画面，真的就是这种感觉。然后再加上熬夜，我也觉得是一个
1: 嗯、
0: 欸、真的
1: 很有感觉。
0: 我早上是画不出图来的。我因为想说，我其实因为是我们在电台嘛，我们在电台，然后很多时候我早上其实就在这里，然后大家应该都会看我就
1: 看起来
0: 无所事事的，怎么样？为什么没有在画图呢？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在早上
1: 画
0: 不
1: 出来，
0: 就觉得现在有点懒懒的，然后在想我什么时候可以吃午餐。
2: 我再不要勉强自己
0: 了。我会觉得说我现在想画图哎、欸，然后结果到那种晚上十点以后，我说我现在有点。我现在
1: 有
0: 画个什么东西哦、喔，
1: 好像有点想法、
0: 喔，那個、有点手痒哦、喔，然后开始画图，然后画，怎么两三点了？
1: 我懂，真的有时候真的熬夜到半夜，那个灵感真的还是到大爆发的时候。我每次是半夜做事效率超高，
0: 对 对，因为很多人都是这样吧，嗯、就是到。嗯哦、到半夜的时候会突然开始蹦出很多东西、欸、然后有些人可能就说我们不要这样，我们不能相信我们熬夜的想法，可是这件事情对创作而言反而是一个
1: 很有
0: 用、欸、
2: 嗯，对，虽然有时候熬夜会让人冲动，像是我上次熬夜我就很冲动氪金的氪了3000块台币，
1: 冷静、
0: 冷静，这个跟熬夜没有关系，
1: 对，我就是个人冲动这样子。
0: 可是也不能熬太晚，因为如果熬太晚的话反而会变成
1: 好累
0: 哦，
1: 我懂，真的就是每天熬夜的时候觉得这时候很适合做事情，赶快做，然后做一做有时候就很晚，然后隔天起来超累，就觉得我为什么昨天又要熬夜，不能早一点做嘛，然后就是反复这个循环。
0: 我觉得这跟灵感一样，就是逼不得、嗯、就是你可能有时候就是得熬夜才画出东西，但是也不要真的熬太晚，
1: 没错，就是身体健康还是要顾一
2: 下、嗯、身体健康、嗯、生活规律。
1: 真的不要一直熬到早上，不要看到日出才要睡觉，
2: 对，像是我今天就听到鸟叫声，我想不行我要睡觉，
1: 真假的，
0: 那睡了不要通宵了，
2: 完蛋了完蛋了，这样。
1: 我比较夸张，就是因为我住家里，所以当我阿嬷起床的时候我就知道今天完蛋了、太已经到了早上
0: 了，
1: 阿嬷都起床了。
0: 你的阿嬷是你的时钟，这样。
1: 对，阿嬷跟阿嬷交换那个作息，换阿嬷起床出门，我要睡觉这样。
0: 天啊，你们要好好休息，
1: 真的不要再这样子，我都告诉自己，听到阿嬷起床完蛋了，今天完蛋了这样。
2: 对，今天就会没有精神。
1: 对，好了，提醒大家，我们要正常作息。
0: 正常作息。
2: 没错，那我们现在也休息一下，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过后继续收听量身定做。
3: 阿烈，你妈又偷糖果了，
4: 这是怎么回事啊？
5: 这是我们家阿烈最喜欢吃的糖果。哎，年轻人，你可以帮我把糖果给他吗？
4: 年纪越大，父母忘记的事情也越多，但他们从来不会忘记爱我们。请多关心家中长辈，若发生偷东西等异常状况，很有可能是失智症的征兆，请赶快咨询医生。淡江之声提醒您。
6: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7: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 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6: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7: 不要模板，
6: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7: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6: 那你会怎么做？
7: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1: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8: 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由最优秀的制作人所录制的节目都在这里。无论是大淡水还是全台各地的民众要聆听，只要打开淡江之声的官网或是你家的收音机，都可以听得到我们的声音。淡江之声在这里。
1: 欢迎在广告之后回到量身定做。
2: 我们刚刚聊到很多小薇自己的画风的来源、创作的灵感，还有画画的习惯。那接下来呢，我们想要聊聊就是当一个作品被大家看见之后的故事。
1: 嗯，没错。那我们首先想问问看小薇说，就是因为现在其实我们发现说很多年轻族群都还蛮喜欢那种各种的 IP 啊、文创小物，
0: 像那种文博会，
1: 对对对 对, 对，很多各种
2: 学校市集100也会有很多 IP 在学校卖
1: 的，现在真的越来越多，很夸张的多。那你自己有没有想要创作 IP 的计划，或者是想不想用各种的方式曝光自己的作品？
0: 我现在先暂且把 IP 理解成那种比较可爱的
1: 一个角色，对，
0: 就是首先讲个故事，就是在去年我去文博会的时候，里面有一个、他们应该是活动主办方自己的小摊位、然后他就有一个机器，然后他的主题是说，你如果创作一个原创 IP 的话，那你的 IP 可以活几天？因为他就是想要有点讲这种哦，因为现在 IP 很多，
1: 对，
0: 然后那这样的话到底鹿死谁手，大家谁可以在这个竞争的环境里面就是
2: 脱下来，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0: 然后我那时候得到了那个，他就是会以天数算，就让你玩个小游戏，然后看可以活多久。然后我得到的答案是131天，超短。
1: 也
2: 其实也蛮长的啦。
1: 我刚刚对我如果以天数来讲，100多天也还行，但是如果以长期来看的话，确实是有点短了。
0: 对、
1: 不到一年。
0: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果然这个市场就是真的是人很多的，
2: 竞争很激烈。
0: 有没有这种打算的话？我觉得如果要做，因为这种通常 IP 可能就是一定会需要，如果你要很努力的去曝光，你要去贩售周边，让大家知道你的东西，买到你的东西。
2: 没错。
0: 那我觉得这种事情的话，不推荐没有经济能力的人去做这件事情。
1: 哦，确实，你需要一些成本去做。
0: 对，
1: 那你没有成本就是没有办法去努力开来这样。
0: 所以说要发展 IP 吗？我觉得怎么讲，就是我其实有一个 Q 版，就是我朋友都很喜欢我画一些小动物，因为就是讲，我有时候会把一些角色，然后把他们就说猫咪画，或者是小动物画动物书，然后他就说，你很有把这个做成原创 IP 的潜力。我说真的假的？因为我真的很喜欢画，我就只是真的很喜欢画小动物而已。然后说，可是你这个跟那种市场上的风格很不一样，我觉得会红，什么之类的。我就有时候听到这种评语，然后我觉得说，好啦，其实好像还就是我觉得。有些图文作家他们是有闲有时间，可能开个小账号，然后偶尔分享一下自己的作品，也没有要往一个真的很商业化的取向走。我觉得这种事情在经济状况还没办法财富自由之前，可以先以一个真的就是兴趣取向，然后以娱乐自己为主啦，就去做这件事情。
1: 哇，好像很多创作者一开始也都是还是有一份工作，对他来说，这个他就是兴趣。
0: 对，应该说他的 IP 有可能会变成他吃饭的工具。
1: 有可能有一天，但那在他之前，还是需要有一份工作是维持住。然后等到你真的角色爆红之后，才有办法变成全职这样。
0: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件事情可能就是有空的时候在创作，然后如果真的是有幸有人喜欢我的作品，有人喜欢我的 IP， 那当然是一件好事。那可能偶尔做点小周边之类的，然后贩售也不错啦。这样，
1: 因为现在真的网络真的是各种平台，有时候你哪天突然爆红，真的。是也很难说，流量的那个关键在于什么
2: 点，很难预测，
1: 真的，你可能只是偶尔就是发一个你以为就是 普通的小东西，就突然很多人喜欢，引来很多人观看，嗯，可能就红了。
0: 而且在各个平台上面的那个曝光度都很迷啊，就有的时候你同个东西发在一个地方没有什么人看，一个地方一个东西发在这里超多人看，然后超多人留言，
1: 啊，
0: 哇，你爆红了这样。
1: 没错，就是一个很莫名其妙，说这个看缘分啦，有没有刚好有个机缘让你可以一炮很二红？
0: 嗯，除非真的是风格很突出到，就是首先你风格突出，你还要别人可以喜欢这个风格，
1: 嗯，
0: 然后到说哦，你有一个庞大的粉丝基底去喜欢你的东西，
1: 这样 对，一直追随你。而且现在真的必须说，我看就像我自己，其实有时候喜欢的 IP 也是喜欢好几个，有时候可能喜欢这个人，可能一阵子之后，我可能又会换其他的角色。
2: 对，
1: 就是这个算什么素食文化嘛，也可以归类在这里面，就是大家都喜欢的东西很快速。就可能会更换，就有时候不一定的粉丝可以保留这么久
0: 哦，有可能就是说你可能前几年还在买某某 IP 的商品，前后几年觉得
1: 好像也
0: 好像可以出掉了，
1: 对对对对对，我好像这个比较可爱，然后又喜欢另外一个。
2: 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又换就是 IP， 我觉得大家会喜欢在自己包包上面背 IP 有关的，可能是觉得这个 IP 是符合自己的性格，可能别人看到就会
0: 一个个性的代名，
2: 对，一个个性，你这个人的代名。
0: 所以我觉得做 IP 的话，可能就是要你的角色要够有特色，到别人会觉得这我。
2: 对，这我
1: 可以产生共鸣的那种程度，
2: 然后又不能太小众，哇，我觉得这很难，
1: 确实好难拿捏哦。
0: 所以就会觉得说这种事情，虽然说我很喜欢画类似的小东西，但是如果真的要发展的话，还是等自己就连自己原本画的东西都有点名气再去经营这个吧。
1: 有朝一日说不定，但是目前还在观望，
0: 还在
2: 观望中。那小文你自己是本身就有原创的 OC， 那你目前就是在哪边是你会让大家去看到你的 OC， 还是你也是一样比较兴趣，就是发在自己想发的地方，比较随性的感觉？
0: 我是随性，因为以前很认真的经营了我原创七八年的时间，当然其实也是真的有一小批粉丝，算粉丝吗？对，但是我就觉得就那当那个时候我觉得太有点太在乎这些数字这些流量，然后觉得说我好像在画别人想看我画的东西，
2: 不是你真的想
0: 画，对，不是我真的想画的东西，然后可是如果画真的想画的东西又没有人看，所以就会进入到一个死回圈，觉得说我到底要去为什么妥协，我要为了自己妥协还是为了别人，然后后来就觉得说啊，我开心就好，
1: 确实，
0: 因为就是你太在乎这些事情，可是那个流量始终没起来的话，也真的就是你就会永远，你会永远一直忧郁下去啊。
1: 对，
0: 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好啦，不然就是自己画开心就好。就是有时候哦，我觉得这张图可以来，搞不好发出来会红啊，然后发
1: 一
0: 下。那这张图，我觉得这些图的尺寸差不多可以拿去发 IG 排个版啊。但主要的更新好像都是在 FB 上面。我觉得我知道现在已经很少人有在用 FB 了啦。
1: 对。
0: 但就是因为那边比较像是，我觉得因为这三个的社群模式不一样，
1: 不一样。
0: IG 是会想要一些精品，真的要排版，
1: 对，
0: 讲求一个精致的感觉，像是包装盒。
1: 对。
0: 然后脆的话就是。你可能要讲这个可能有点争议性，或者
2: 有一个爆点的，
0: 有一个有爆点的文案，然后或者说啊，就说我这可以卖多少钱啊，怎么这样，就是可能要真的要用一些方式去钓到别人来看你的作品。對，
2: 像是我之前看到就是台铁乘高铁，
0: 哦，那种就是你要有一些够特殊的题材，然后让别人觉得说哎，这个有料哎，这样。然后 FB 的话就最，它是一个最舒适圈，因为 FB 就是加好友嘛，好友可能如果你不想要给别人看的话，你可以好友才看得到你画的东西，
1: 对对对，
0: 他
1: 可以去设定。
0: 那我自己是，我现在现阶段是觉得，只要我身边的朋友喜欢就好了，因为我现在自己的兴趣有点小众，到我怕发出去别人会骂我。
1: 哦，确实好两面，就是你希望大家看到，但有可能又会变成可能又有人不喜欢这样子。
0: 对啊，所以就觉得说，与其去博大众的目光，还不如就是周边几个朋友很认真的有在跟我聊，有在喜欢这些东西就足够了，这样。
2: 毕竟本来画画的初衷就是自己喜欢。
0: 对啊，所以说我今天画了一张图，然后这张图还可以顺便跟别人聊说，哎，他怎样怎样什么之类的，其实会就是蛮开心的。
2: 那小文你自己本身是有在摆摊或是接委托吗？因为蛮听到许多就是在画圈里面的人就是会进行这两样活动。
0: 会耶，会啊。
1: 我可以简单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对，委托的话就是我以前会很详细的去制定我的价目表，说例如说头贴多少，一个大头贴多少钱啊，头啊，半身啊，半身就是到大概腰那边，然后全身啊，然后什么互动啊，多少钱多少钱都会算
2: 好。
0: 好
2: 详细哦。
0: 对啊，可是就是后来就觉得说，可是这个定价，对不起，我就是个很懒的人，好懒哦。然后而且再加上，其实我因为我在前面讲到画风很多变，
1: 对，
0: 然后就变成说我的画风没有办法固定，导致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会辜负委托人，就是他可能想要我画什么样的风格，那时候我已经画不出来了，这个线。 到我可能已经画不出来、啊、我只能说、哦、对不起我画不出来了，就只能
1: 钱退回给你吗？
0: 对对对对、啊、或者是可能他就还没开始就还完，因为我都是画完之后给别人看稿我才会收钱
1: 哦，确定好再收。
0: 對對對，所以我不会先收你的钱然后画不出来再跟你说、哦、sorry 没办法、哦、这样
1: 比较好、嗯、
0: 所以后来就是觉得说啊委托还是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开惊喜包，就是说可能 可能就是说帮你四五张图，然后你找角色设定给我、然后我帮你画，然后
1: 我自由发挥，
0: 然后你知道这个你可以，例如我可能定价我可能定一两千块，然后或者是自带价就是例如说你过来说哎、欸、我想请你画这个，那这个请问如果1500可以吗之类的、那我同意的话那、就可以
1: 就 OK， 你们谈好就好。
0: 对，我觉得很多人现在的委托方式还是非常的严谨的，会好好定好自己画什么东西会有什么价钱，因为其实有时候就连草稿线稿灰阶上色完整上色、东西这个东西都会分到价钱
1: 啊，比怕会有争议吧，
0: 因为画画其实是一个还蛮需要沟通的东西、啊、它是很主观的、
2: 尤其是别人委托你他想要的东西、
0: 而且别人想看到的东西有时候你就是得通灵、
1: 对，他如果没有描述很清楚或是没有阐述出他想要的东西的时候，
0: 或是其实就算他其实已经阐述的很清楚，你也不太确定你画到底是不是他想看的你心里会有一种这种有点焦虑的感觉。所以现在我开惊喜包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啊，我就是以你可以接受我是以这种方式画图再来委托我、啊我不啊不行的话也不要勉强，我们就是对
1: 就
0: 是我个人
1: 找下一个这样子。
0: 然后摆摊的话这几年我摆了很多摊欸，我有去那种什么欧美 only 啊、然后什么特别某个作品的 only 啊、所以我们 only 就是一样是同人场次，但就是例如说可能是就是说排球少年 only， 就是这个作品这个摊位这个同人场
2: 就只会有排球少年。
0: 对对对、然后我就摆了蛮多，然后我真的觉得没有很赚钱啊，
2: 没有很赚钱，就是一个参与开心的感
0: 觉。我
2: 觉
0: 得真的就是，其实你就是坐在那边，然后等着有同好可以来，有一个同好可以说，哎、我知道这部作品，
1: 好，跟你一起这样互动聊天，交朋友的心态。
0: 但其实好了，其实赚得到钱，其实每一次大概可以。我赚的最多好像可以赚到5-6千块吧。
2: 哦，其实蛮多的、哦。
0: 对啊，就是一做大概从早上10点多做到下午4点，赚这样还蛮可观的啦。
2: 对，
0: 可能就是
2: 前期准备也是蛮花时间。
0: 然后可是商品的种类就是很难挑，就是说哦，我要做亚克力吊饰、亚克力泛油，我要做本子、我要画本子，我要做什么，就是这些东西都影响你的定价。那之前是因为我画了就是一部经典电影的俘虏。的同人本，然后就是那一本，它是我跟其他四个创作者我们一起合本这样，对，以前的有就是有漫画也有小说，然后那一本意外吸引到了很多的同好来购买，所以就那我说赚最多
2: 就是
0: 这一 次，因为刚好就是那个钱分下来非常可观啊，尽管一个人在一本可能只能拿到有200-300块的分润，但是那个我们印了30几本，那个下来哇，几乎快卖完嘞、
2: 蛮厉害的，
0: 这有时候也是可以遇到，就是因为这是真的就是要炒作，看你喜欢的作品、看你卖的作品有没有买气、然后别人会说哎、我喜欢这个角色请问可以就是买一个这个什么东西吗？
1: 对
0: 对，第一个是要看买气、然后再来就是如果你画够好看，不管你画什么、搞不好也是会有人就觉得冲着你好看就买啦，
2: 对，会有会有
1: 喜欢的风格这样就买，
0: 对，所以我就觉得摆摊其实如果是像市集那种就比较少，因为我觉得这个就很它的受众很固定，比如说文创市集就是文创 IP 嘛，或者是一些手作编织之类的。可是如果是我们这种同人场的话，就要看你画的东西到底能不能吸引到人，主要是有没有粉丝，你就是要赌这一场有没有粉丝会来跟你说，哎、我喜欢这个什么之类的。像是之前我有去台中摆一个。写比较小欧美 only， 然后那时候我画歌剧魅影的贴纸这样然后那一次就是因为刚好就是这部作品已经比较老了，
2: 对，
0: 没什么，就受众已经变少了，
1: 对，
0: 那看到大家经过的时候就我知道，可是我不是这部作品的粉丝，
1: 对，
0: 就不会想要买你的东西，很多人都是看看然后就经过，对，就会经历到这种感觉。但其实后来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觉得，你们会觉得就是如果假设摆摊被别人看一看然后走掉会觉得有点难过吗？
1: 我是没有摆过摊，没办法去体会当下自己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可是我身为就是售买东西的人，
2: 买家
1: 来讲的话，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很日常会发生的事情吧。就是他就是看看，但是他 他可能就是真的不喜欢呢、啊。
0: 一开始我也是，一开始我也很难过，说你看一看就走了，哦、你是不是就是你是不是不喜欢我画的不好吗？
1: 只是、哦，
0: 但是后来就觉得好了，可能就是不对他的电波，就是
1: 对啊。
0: 到后来就是你已经在摊位上已经无聊到开始吃饭，然后开始滑手机，开始画图，然后知道哎不好意思，然后就哦嗯怎么了吗？
2: 眼睛
1: 亮
2: 了，
1: 眼睛
0: 亮了，哎呀来花钱了吗？
1: 终于
0: 说哎那个就是我想要这个东西一个谢谢，然后就好、啊、好没有问题，然后他开心的开始拿那个包装纸，真的其实真的只要有人来买，就是当你知道这个来买的人是同好的时候，你就很开心了，嗯、不会说什么哦我一定要赚钱还是怎样、
1: 哦，
0: 真的觉得同人志场是大部分摆的是一个用爱发电，
2: 嗯，用爱发电，
1: 心态问题啊，就是你要抱的是赚钱心态还是交朋友心态？
0: 当然也是有人如果抱着赚钱的心态，一开始砸血本，然后。没有调查印量什么之类的，
1: 很容易
0: 归下去，然后发不完卖不完，那个东西跟你讲，永远都只能封存在你家的一个塑胶箱子里面，然后等下次场次再拿出来卖啊。
1: 然后就反复的收进去拿出来，收进去拿出来，
0: 对对，真的就是这样。我每次摊位都是有些东西刚好这只剩一两个，然后就是你每次要拿收进去拿出来，收进去拿出来，说哎这只还有这个快卖完了，大家要买要快，
1: 要每次都要买要快，
0: 对对，要推销说剩一个喽一个，
2: 我听到这个我会心动哎，
0: 但是。如果真的好几次都卖不出去，想好了我自留，
1: 对，
0: 就后送
2: 自留款自留款。
0: 因为其实我身边很多人，虽然说都砸了很多钱下去，嗯，但是他们后来真的卖不出去，就可能、因为可能说某些作品可能有些时候很红，但过几年就慢慢过气，然后就卖不出去。他就说，你有缺什么？因为有些人会做比较。特殊的周边，什么杯子啊，然后或者什么餐盒，在说，你有缺餐盒吗？
1: 直接当生活用品在用，至少它实用性高。
0: 我们都是那种，我觉得我身边的朋友都是真的卖不出去好几年的话，就直接，你要不要？你要不要？
2: 太
0: 分送朋友，
1: 反正那个空间也有限，不如就分送出去，实用性你可以拿去用。
0: 因为销毁也会很心痛啊。
1: 对啊，还不如你就拿去用，还比较至少它有发挥它的价值存在。
0: 哦，对啊，
1: 确实，那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2: 对，还蛮有趣的。
1: 那你这样子来说，你这么多的作品，你有没有哪个作品是你自己特别满意，或是你觉得它背后故事很深刻的？
0: 我觉得这要取决于当时有没有去认真想构图，因为当你会想、我其实画画是不用脑的，就是我现在脑袋有什么东西，我就是画什么。但有时候会稍微想要特别去想一下，我这张图想要传达一个什么样的故事、那这种我自己都会印象深刻，因为像我之前我就想要传达出那种。怎么讲？我两个角色之间那种互相拉扯啊，互相讨厌、憎恨的心态，可是他们又不是真的讨厌彼此，可能就只是想要竞争的感觉。然后我就用了餐盘，然后或者是就是怎么讲，用吃饭、用餐厅这个主题来呈现，就是说一个人，然后把另外一个人，就是一个人比较大，然后拿着盘子，然后那个另外一个角色就小小在这个盘子上，就是展现说、他是一个很渺小的感觉。然后有一些刀叉对着他，代表说他可能是会遭受。不测啊，或者是会遭受一些可怕的事情的那一方，就是用这种比较有故事感的构图去告诉我的观众说、我现在在画一个什么样的感觉这样。所以通常如果有用到说一些元素，或者是特别去考虑人物的比例啊，然后这张构图要长怎么样的话，我自己都会蛮印象深刻的。
2: 就有特别去构思它的话，
0: 对，就是想要用一张图去讲个故事的时候，
1: 你就会印象。
0: 以前有尝试过画绘本。
1: 哦，绘本？你说儿童的那种绘本
2: 还是没有限年龄的？
0: 没有限制，因为之前是在淡江有一个选课，就在讲有一个知图系的选课就在讲绘本，然后那个课呢，他就是有说，就是绘本其实不分受众，有些专门否成人的绘本，其实
1: 也
0: 是会以。很风格化的方式去呈现，
1: 对，
0: 然后觉得绘本很厉害，因为它可以在一页里面其实就讲了很多东西，
1: 对，甚至有些绘本是没有文字，或是只是用简单的文字，它就是用图片的方式去呈现。
0: 所以那个时候虽然说老师没有要求，但我还是就是有去用，就是有一些灵感，然后创作了一些绘本的画面，这样，
1: 还蛮厉害的。
2: 对，而且绘本，我突然想到，因为中文系也有一堂是儿童文学，然后虽然是儿童文学，但那时候老师有给我们看一本就是比较 for 大人看的，然后他那个的主题是反战，就是他是
0: 哇，我知道黄少。
2: 作家经历了就是战争之后画出来那个绘本，然后画的是以雨天为场景，虽然我忘记细节，但我记得那时候老师讲，然后我在课堂上哭得稀里哗啦。
0: 因为像绘本，就这个名字好像听起来都是给小孩子看的嘛，大家就会下意识觉得说，哦，就是小孩子在看绘本，当然不会看。但其实绘本它这名字是很中性的、并没有去特别否谁的意思。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一样，就是像。我觉得第一我创作有一个更多元的尝试，第二我也想告诉别人说、就是绘本不是只有小孩在看，其实成人也可以有自己的绘本，
1: 对，就是不一样的方式去呈现他那个作品啊。
2: 嗯， 那这样子就是小维其实自己算就是比较常发在就是脸书上面，就是你会在意就是别人对你作品的评价吗？不论是路人还是是你身边亲朋好友的意见。
0: 但好，老实讲就是会啊，因为如果是不知名的，不是我不知道是谁的人，然后突然来批评我的话，我会吓到说、
2: 怎么了？
0: 因为我这有开过的有一个匿名版，然后就有一个人透过匿名版来骂我。
2: 怎么是谁？
0: 他就说说，你的角色脸都长一样，那我就很难过，因为那个时候确实我的风格还比较不突出、就是我那时候还在摸索的时期，然后就真的因为我就是为了可能就是图一个方便，就会把大家画的比较类似的发型之类的，然后我就觉得说，
1: 确实，但是他又点出我伤痛的地方，
0: 对，然后就觉得说，哦，好吧，
1: 还是受伤了一下，
0: 然后甚至就是怎么讲，他的这件事情还有案外案，就是他就因为有个朋友很不服这件事情，他说哪有这种事，在我留言区讲，然后他那个人又发另外一个匿名，然后骂我说，你看你有骑士团来掩护你。
2: 真是的。
0: 然后从那之后我就开始对别人的评价变得很敏感，因为我就觉得说哦哟，你们怎么都在偷看啦、啊、然后
1: 还是有些人默默的看，然后就是给些这些评价。
0: 可是我只要是有任何每一个人有给我一个正向回馈，其实我到现在，因为很多人可能说啊，我粉丝很多，他可能就会觉得说把所有的一个好的怎么样，大家的称赞当是一个正向能量。我的话则是只要有任何一个人说我画得很好，或者是他觉得他可以从我画的东西感觉到一些什么的话，我觉得很感动，真的我会长篇大论来感谢这个人。因为我真的觉得其实你要去很 focus 的看一个人，他甚至不是知名的作者，他只是一个网络上的小素人，然后你认真去看他的作品，去读他的故事，去尝试解析他的画面，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其实会花你的心力，然后我觉得你愿意为我做这件事情，我很感谢这样。
2: 因为他从你的作品里面去分析到就跟他有共鸣的部分，再回馈给你，
0: 所以我就觉得说尽量是虽然说会在意，但是我现在就是尽量只看好的，所以就以好的来精进自己啊，不好的就当作是我可以改进的地方这样。
1: 对，但是就是不要去太在意，太往心里去这样子，不然自己心情会不好。那这样子来说，对你来说，你觉得画画会比较像是你的目前来讲是兴趣抒发情绪的部分，但还是会未来想要继续发展成可能一个职业？
0: 我想要发展成职业，因为职业会让人感到疲倦。
2: 哦、
0: 我不想要对画画感到疲倦、
2: 啊、
0: 所以也是我高中不去读广设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不想对这件事情感到厌倦。我想要我还有一个可以让我永远有兴趣、有热情做下去的事情。所以我就觉得说。我觉得当作是兴趣，然后可能成为一个小小的大家有一些人在关注的小众作家，这样就可以了啦。
1: 或者
0: 我的最终目标，或者是以前就是想甚至想过，要不要我也想要做独立动画
2: 哦。
0: 但这可能就是比较长远一点。然后未来想发展的话，我想把它变成全职。其实我想要变成说啊，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但其实我还是会偶尔，我还是每年会固定去摆摊，我还是画同人，我还是画自己原创，就是跟现在的生活别无二样，只是可能就变成说我只是在上班的闲暇时间做这些事情而已。
2: 就让它继续成为你的热爱。
0: 对啊，就不要变成说会让我变成每一天都有压力，就是说
2: 对，
0: 因为我也真的是体验了很多次，就是画画，当就是说帮。
2: 对，海报之类的，
0: 对，设计东西的时候就觉得我真的好恨这个东西，我恨死了，
2: 就是
0: 那个过程完全不会是开心的，就
2: 是被逼出来的
0: 痛苦，所以就觉得这个东西不要把它变成工作比较实在。
2: 让它维持最原始的那种纯粹的感受。对，
1: 那这样听下来会发现说，其实画画真的不是只是完成一张作品而已耶。
2: 对呀，就是它其实更多的是怎么讲，就像刚小维提到，就把它变成一种生活的热情，
0: 一种说故事的方式，
2: 对，
0: 然后一种承载情感的载体。
2: 对，而且这样的技能和这样子的喜好，甚至应该会影响你，就是可能会更深刻的去注意生活里面的小细节，会让你的生活更美好。
0: 没错，
2: 那也收获了很多的知心好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先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过后呢，继续收听下个单元。
9: 你最近是不是又胖了？我看你最近都在吃宵夜齁。
10: 有一点啦。
11: 这人怎么这样说话？
10: 那个，我还有事就先走咯。
9: 最近看你脸书动态好像过得还不错哦。
10: 是还不错啦，可是好像有点吃太多了。
12: 话人人会说，只是不见得人人会说话。淡江之声提醒您。
13: 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14: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 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13: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不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15: 每节不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14: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2: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衣服做好了，接下来需要来点配件。
1: 配件？
0: 来首歌，替这个故事收尾，来点建议，帮大家解答疑惑，来点小物，让他们走进我们的生活中。
1: 那我想要在我的领口来一点可爱的装饰。
0: 申请推荐不只是听过，而是真的被记住。
2: 欢迎在广告之后回到量身定做，接着我们进入最后一个单元
3: 申请推荐。
4: 那想问问看小薇，有没有就是可能有些听众也是喜欢画画，也想让自己的作品可能想要和大家被看，大家看见。那你对于推广作品以至于可以收委托啊，或获得粉丝的这方面，有没有给一些建议？
5: 我觉得这要看每个人不一样的，他们不一样的心态耶。因为我的想法可能会跟其他人不太一样，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啊，你要能够接委托，你一定要基本功要够嘛，
4: 对，
5: 你一定要至少人的五官不会眼歪嘴斜，人的骨架不会超级的诡异，这样才可以接委托。但我好像我自己觉得其实好像不是这样。我觉得只要你的风格够突出，够有风格到别人会愿意为了这样的作品买单，其实就已经是可以接委托了。因为 我总觉得啦，就是很多人会说啊，你这个画技不足，你不能接单。可是谁规定的？
4: 对，
5: 谁规定说你一定要画得很好才可以去接别人的委托？有可能别人就是单纯看中你的这个画里面的感觉，这个构图，这个灵魂，他就想要去委托你。因为连我自己都会这样，就很多时候我看一些绘师，他们可能就是怎么讲，不在主流的画风上，
4: 对啊，
5: 或者是就是甚至就是比较小众的一些绘师，可是我就觉得说天哪，我好想知道我的角色在他们的笔下会是什么样子、
4: 哦、
5: 我可以想象出他们画出来的样子，所以我就会花钱去委托、我做什么讲，我自己是一个非常非常喜欢花钱支持别人艺术的人，非常支持我的同行。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啊，去买别人的原创作品啊，去买别人的委托啊，
4: 对，
5: 可是、其实也没有很划算，我不知道哎、欸。就是我自己的话，我其实我好不，就是当机立断，觉得我要委托，我要委托。
4: 自己做过这个行业之后，就觉得说，也可以去支持一下别人的那种感觉。
5: 对啊，而且不只是支持，是我真的真心的去欣赏他、我觉得当我真心欣赏别人的时候，我才会愿意花钱。
4: 对啊，你自己也是那个受
5: 众，也是希望他可以透过我花这笔钱，知道说你作品真的有人很喜欢，很喜欢，
2: 让他可以坚持下去。
5: 对，让他可以坚持下去。然后至于接的得到粉丝，我觉得有些人可能会以恶创为取向。当然，你只要画现在当红的作品，那一定是会有流量的嘛。这样。然后再加上你的点子再好笑一点，或者是、有些可能会到擦边，就是画一些比较那方面的东西、就一样都会有流量。那这样的话当然是一个可以获取粉丝的方法，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这是一个、这只是一个方式。但如果是我的话，我有看过身边的很多跟我电波比较合的朋友，都是他们是真的靠也不说真的靠，这都是方式啊。但是 有人是靠自己画的角色啊，他们的故事或者是一些历史的事件的再诠释、然后让别人去明明对这件事情不了解，却会因此感到感动，然后变成他的粉丝、然后我觉得这是我自己的最终极目标嘛、就希望别人可以为了这些角色的故事或者是这些角色的经历而感动到，觉得说就不也不一定要共鸣，就单纯觉得这件事情可能很浪漫很棒之类的。所以我觉得不，当然你可以选择去画一些很红很当红的东西、
4: 对，
5: 然后你也可以选择去很深情的去创作你的作品。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总是会找到喜欢的人。对，
2: 确实这好像算是一个创作最主要的两条路，就是你要跟随大众的喜好、
5: 还
2: 是
5: 有自己的风格，
2: 对，你有自己的风格，
5: 别人会喜欢，
2: 你有自己的热爱，
5: 对对，这到你的作品变大众作品、的一个路程。所以我就觉得说，大家如果是会想要开始去尝试二创人，其实真的就是或原创啦，只要照自己现在的喜好走就好了。
2: 总之就先开始做，
5: 因为听起来好像很理想化，说不管怎么样都会有人喜欢，真的吗？是真的，真的。只要你坚持的够久，就算不管怎么样，你画出来的故事也一定会有人说，我真的很喜欢你的那个。对，
4: 影响到一个人也是一个粉丝啊。
5: 对啊，
2: 对，
4: 确实。
2: 那接下来想问问小薇，就是因为刚刚有听到小薇有蛮多就是摆摊的经验，那如果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想要参与各式的会展的摆摊，像是同人展啊，或是一些 IP 展等等的过程中，有没有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这个圈子里面的隐形的默契和规则？
5: 第一点就是假设我们在讲欧美 only 好了、嗯、那就是不要，当然不要有除了欧美以外的东西出现，就是说不要有动画作品啊、哦、这是一个最最基本。然后再来就是其实因为做同人商品这件事情本质上是一个灰色地带的行为、
2: 哦、对，
5: 还蛮尴尬，就是因为很多很多就是动画 IP 可能会觉得就是对这件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是对他们自己的动画或是对作者的一个宣传，
2: 对
5: 对，所以他们会觉得说哦，就是不要妨碍到我的利益就行，但是不要妨碍到这个利益的前提是、嗯、就是不要去出像是不要做娃娃或者是不要做指甲、哦、这种类似的立体制品，因为像是吊饰啊或者是甚至是本子啊这种东西怎么讲啊，都还算是你个人的一个完全是你个人的创意发挥、嗯、但是如果是用到它原本的怎么讲，只是做到立体物，这个会有点踩线哦。
2: 我大概可以理解，因为就是这个角色和他的设定什么原本就是这个公司或是这个作者他自己的，
5: 对对对对，所以你做到娃娃、那个、做到公仔这种公司会出的东西的时候就已经踩线了、哦、就觉得尽量不要做这种事情，当然也是会有，但就是
4: 尽量
5: 请你在黑暗底下做这件事情、啊、请你不要让别人，不要去公开的去宣传这件事，不要让别人知道你正在做很大肆的宣扬这件事情、嗯、就是真的是立体物是一个规范，然后再加上你要去出什么样的时候，当然就是不可以直接把官方的名义就是说拿官方的 logo 啊来用啊、
2: 哦、
5: 或者是以官方的名义去仿画风去宣传说嗯这个是就是有谁谁谁推荐，不行这样。
4: 哦，我觉得还要是要注重一下那个版权的意识啊，
5: 对啊，
4: 他们
5: 有一些这些，第一要去注重版权，然后再你要去尊重你所画的这部作品的创作者，那当然如果是画原创的话、嗯、就随便，就完全没有规范，你想怎样就怎样、嗯
4: 哦，确实，因为很多人可能不小心就没有注意到这种部分、
5: 嗯哦、很多人没有注意到，
4: 对、啊，
5: 然后还是看到说的就天哪，
4: 这
5: 是可以的吗？
4: 不太 OK 了，这样他可能就以为他就只是画画，但没想到
5: 因为是某某走路游戏，就会很多人就是会什么帮你做指甲、
4: 哦、
5: 或者是
4: 啊，对耶，
5: 做娃娃，
4: 那种周边很多、嗯，
5: 好像不太，我一直看到说这样说这个好像不太行、欸，但想到好吧，应该会有别人去提醒他，我就不多嘴了，
4: 这是真的，因为很多人都会在下面贴文，下面就会提醒他说可能。如果你是有贩售的部分，大家就会说不可以卖，就是你不可以就赚钱。
5: 而且我觉得这种人其实也是怎么讲，就是有些人会觉得说，哦，我做这个又怎么了？我又不会被某某公司发现。可是其实你这样很明显踩线行为，也是在扰乱其他二创创作者的权利、欸。
4: 对，
5: 因为别人都是很努力的在阳光底下生活，那你却跑到阳光底下跟大家说，我现在正在做这件事情哦、喔。
4: 对，不行，
5: 就让别人觉得说，啊，你这个你们这群人的人都这样啦。
4: 哦，对，
2: 很容易
5: 会是不是
2: 会
5: 变成一个圈子的文化？就是之前还有排球少年的 Only， 然后因为就是有人去检举，有人去跟那个代理这部动画代理商检举、啊，然后他整个 Only 被下架，然后大家就辛辛苦苦。花钱做的同人商品
4: 都
5: 撩
4: 没了，
5: 撩脸掉，
4: 好可惜。
5: 所以就是会发生一些比较遗憾的情况，希望大家就是还是可以，怎么讲，尽量友善包容去看待我们这些同人创作者、嗯。但是一样，如果是遇到你觉得不 OK 的行为，也是可以讲出来的，
2: 对，可以去提醒。对，
4: 就是
2: 也希望大家要去做彩线。
4: 没错，这种商业化行为就是稍微克制一下，就是有些东西你可以做完自己收藏啦，不一定要拿出来卖钱。
5: 因为我们利益其实也比不上那些，我们也比不上官方啊，所以就是我们只要自己做自己的兴趣就好。它本身就是一个爱好活动，不要把它变成一个真的很
2: 商
5: 业的行为。
4: 没错，不要想靠着这个赚钱啦、嗯，我们就是以爱去支持它，这样子就好了。
2: 嗯、没错，那我们今天量身定做呢，哇，其实真的听到了很多小薇的分享，从画风、嗯，我自己最惊讶。就是关于就是画风的形塑跟生活连接、嗯，我自己很喜欢这一部分。
5: 不知道有没有给你们对于这些这个领域上更多的想法？
4: 有哎、欸，就是我也都不知道这些背后的一些故事还有
5: 脉络。
4: 对，然后今天透过你的故事才知道，原来是哦有这样子的故事存在、嗯。
2: 而且一个爱好能够发展成这样子，我觉得是很厉害的事情。然后也希望就是更多喜欢画画的朋友们，就是可以继续坚持下
5: 去，
2: 去
5: 勇敢创作自己的 IP 跟作品，
2: 对，不要害怕这样子。那我们今天就是从灵感低潮到完成作品的成就感，就其实每一笔背后都是创作者独一无二的世界。
4: 没错，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差不多到这边啦。我是汉娜，
2: 我是安静，
5: 我是小薇。
2: 那我们下礼拜
4: 再见喽！
5: 最后一集吗？
2: 对，最后一集，
4: 没错，敬请期待。爱是光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0: 哦，算命小姐，快点来帮我算算，我觉得我最近运气不好，生活无趣，怎么办？
1: 没问题，让我帮你掐指一算。那就赶快去收听淡江之声吧。
0: 啊，那是什么？
1: 淡江之声每天有不一样的特色节目，准时收听，保证让你充实度过每一天。而且还有每天整点新闻，让你一手掌握国内外不可错过的大小事。
0: 天哪，那我要马上去收听淡江之声了。
2: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3: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4: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5: 三更半夜在那边乱叫，我是都不用睡啊！活该被打，活该被打！
6: 哎呦，你这是要把狗啊打死哦？
7: 阿妈，这是在虐待动物哎，我们可以打1959动物虐待专线通报。
6: 少年的，你看，伊那人拢知影你的行为吧？无应该，狗啊嘛是一条生命呢。你个继续落去吼，我得真正要打电话通报啊！
5: 啊，拍死，下次不敢了，不会了，不会了。
8: 动物保护法已纳入刑法，最高可处100万元罚锾或1年以下有期徒刑。发现虐待动物事件，请向县市政府动物保护机关检举，或拨打动物专线1959，为受虐动物发声。淡江之声关心您。现在时间晚上8点，你知道吗？菲律宾全国人口超过1亿，但是80%的财富在华人手上掌握。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0: 启禀皇上，最近臣子发现百姓们总是在闲暇之余一起聆听着一种奇怪的频率，早饭时听，晚饭时也听，初一的时候听，十五的时候也听。
1: 哈哈哈，爱卿该不会说的就是这个频率吧？
2: 快打开收音机，
0: 对，就是这个声音啊！
1: 这可是有专业资讯欢乐节目的淡江之声 FM88.7 呢，皇上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爱卿呢、啊、我看你还有的学呢。哈哈哈。
3: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4: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3: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5: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4: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6: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7: 红灯停，绿灯行，安全过马路我最行。
8: 小鸭宝贝们，过这条马路要小心哦。
9: 妈妈，车子这么多，过不去呀。
10: 哈哈，我可以，看我的厉害。反正我只要够快，车子就撞不到我啦。
11: 啊！妈妈妈妈妈妈！啊！救命啊！我要被撞了！咦？我是谁？我在哪？我在家。
9: 哇、哦，好险是梦，好险现在有车辆必须礼让行人的规定，不然大家就看不到我长大漂亮的样子了，这可是社会的一大损失耶。
6: 为了行人安全，汽机车在距离斑马线3公尺以上需要礼让，在没有划设行人道的路口也有相同的规定。维护行人路权，从你我做起。淡江之声关心您。现在时间晚上9点，你知道吗？在菲律宾，除了拥有番茄酱之外，还拥有用香蕉做成的香蕉番茄酱。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2: 奇怪，这影片怎么一直上传不了？
6: 我来帮你看一下吧。
13: 警告警告，你正在使用有版权的音乐，请移除有版权之音乐，否则将停止你使用账户的权利。
12: 你这个影片放了有版权的音乐吧？
9: 版权？
12: 版权是赋予作品原创者的权利，而音乐就是其中一个受保护的知识产权。你换一个可免费使用的版权音乐吧。
9: 好，
12: 保护知识产权，淡江之声关心您。
14: 欢迎收听今天11月20日。
3: 哎呦，我的收音机怎么坏掉了啦？这样要怎么收听淡江之声？
15: 哎，不要担心，淡江之声也可以网络收听哦。只要打开淡江之声的官方网站，就可以听到喽。
3: 耶，这样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淡江之声了。
16: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17: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6: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16: 啊，专业？
6: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16: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17: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6: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17: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12: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
17: 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12: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

오빠 너무 보고 싶어요 오빠는 사랑하는데 왜 내 마음

0: 哎，康康，听说你会看面相，你可以帮我算算看我的未来吗？
1: 嗯，看你气色蜡黄，眼白泛黄，还有鼻子红肿，小茹，我看不见你的未来啊。
0: 康康，我这么年轻，该不会已经身体坏了吧？
1: 健康检查不只是老年人该注意的事情，三十岁以下年轻人也应该定期接受检查。
2: 健康检查做好做满，生命色彩才美满。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4: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5: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3: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4: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uccess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3: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4: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0: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6: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0: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6: 不要模板。
0: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6: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0: 那你会怎么做？
6: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7: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00，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00，每周五早上10:00，以及每周日晚上7:00。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毛毛，今天也辛苦你领着我去上班啦。
1: 哇，狗狗好可爱哦，让我抱抱它。
2: 它怎么都不理人啊？我们喂它吃零食吧。狗狗来，给你吃好吃的。
3: 什么？我的绳子竟然松了！毛毛，毛毛你在哪里？毛毛，毛毛。
4: 不喂食，不干扰，给导盲犬一个友善专注的工作环境。淡江之声提醒您。
5: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1: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6: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7: 各位乘客早安，搭乘土耳其航空 TK0025 台北飞往伊斯坦堡的旅客。
8: 先生，请问可以帮我顾一下这些行李吗？我想去上个厕所。
9: 好啊，没有问题。可以出国了，好开心耶、yeah! 我要发个限时动态耶呼。
10: 先生，请打开你的行李。
9: 怎么了吗？这不是我的行李耶，是刚刚有位小姐请我帮她顾的。
10: 那位小姐呢？
9: 她刚刚跟我说她要去厕所。
10: 我们需要检查一下你行李是否有违禁品。
9: 白色粉末，该不会是毒品吧？
10: 先生，我们怀疑你涉嫌非法携带毒品，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如果查证属实，我们将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地检署侦办。
9: 警察大人，冤枉啊！
7: 在机场不要随意帮陌生人拿行李，以免成为运毒共犯。淡江之声关心。

0: Welcome to my house. It's my house. 现在时间晚上10点，你知道吗？菲律宾的椰子出口量位居世界第一，因此赢得椰子之国美称。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哎呦，怎么又输了？不管不管，再来一局。
2: 妈说不要一直低头打游戏，站起来活动一下你的脖子。
1: 要你管哦。啊，我的脖子。
2: 看吧看吧，都跟你说了，长时间低头打游戏会受伤，你不听吧。
3: 长时间低头玩手机会伤害肩颈，适时活动活动你的筋骨吧。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嗨大家，你们知道最近陈淡水正在为某一个频率疯狂，因为他不仅拥有超级专业的新闻、超级丰富的节目以及超级好听的歌曲，而且可以一直陪伴在我们的身旁。哎，大家，今天直播先结束喽，我要去收听节目了，你们也要来听哦。
2: 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5: 您已到达目的地。
6: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7: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6: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7: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6: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7: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6: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专心走路啦，游戏等一下再玩就好啦。
1: 哎呦，人行道上哪会被撞到，我快破关了，你帮我看路啦。
0: 哎，要过马路了，你放下手机好好看路好不好？
1: 好啦。哎，有讯息，我看一下哦。
2: 走在路上时不要使用手机，保护别人也保护自己哦。淡江之声提醒您。
3: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4: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3: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5: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4: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6: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4: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哎，
7: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6: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4: 啊，专业？
6: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4: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7: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6: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7: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8: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7: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8: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

0: 阿明，今天就玩到这里了
1: 哦。啊，阿华，啊不再跟我玩一场哦？
0: 都这么晚了。
2: 好啦好啦好啦，晚安晚安，我自己继续玩。
3: 阿明，上课整天给我睡觉，最近考试都乱考，站起来。
4: 好啦，好累哦。
5: 沉迷电玩会导致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不稳等问题。适当的纾压、打发时间才是玩电玩的本质。淡江之声关心您。
6: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7: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8: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6: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7: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耶。
6: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7: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9: 为什么会是我？我想我已经不再被需要了，我想结束了，跟着麻烦的病症一起结束，结束这让我痛苦的一切，再见了这个世界，希望下辈子我可以是一个带给别人快乐的人。
10: 很抱歉，我们尽力了。
11: 为什么？都怪我，医生上个礼拜才说你的病有好转的趋势，怎么会？
9: 妈，对不起，我好后悔，老天爷能不能让我再重来一次啊？
12: 人生只有一次机会，是不能重来的。你的时间已经到了，跟着我走吧。
13: Take a minute, change a life. 关键时刻，扭转一生。拨打张老师自杀防治专线1980，依旧帮您。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知道吗？菲律宾母语除了菲律宾语外，英文也是他们的第二官方语言。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路杀是指道路上发生野生动物因车辆撞击或碾压而死亡的车祸事故。
2: 我们为了生活和经济需求，不停开辟和拓宽道路。
1: 但真正影响动物的是人类破坏自然环境的行为。路杀只是野生动物死亡的原因之一。
2: 改善野生动物路死现象，关注生态系统破坏问题，淡江之声关心您。
3: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4: 影帝马拉松。
3: 哦，每天都听淡江之声，好想知道电台里面长怎样哦。
5: 哎，你竟然不知道淡江之声有官方 IG 账号吗？
3: 什么？没想到淡江之声也有在玩 IG 哦。
5: 没错，追踪 IG 账号就可以知道电台内的小秘密哦。
4: 追踪 VOTK FM88.7，和我们一起成为淡江之声的小小粉丝吧。
6: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7: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6: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7: 不要模板。
6: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7: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6: 那你会怎么做？
7: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8: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9: Hello， 大家好，我是萧秉志，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

0: kissed me under the lamppost back on 6th Street, hearing you whisper through the phone, wait for me to come home.
1: 谢谢你带我到这么美的地方。
2: 不用客气，上车吧，带你去个 special 的地方。
1: 他干嘛一直看我不开车啊？还一直靠近我？难道不会吧？我们才第一次约出来，我还没有准备好我的书文啊！哎，不管了，我先闭眼睛。
2: 你还好吗？我只是想要提醒你要出发了，记得要系安全带。
3: 安全带一拉二扣，生命不打折扣。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1: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5: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6: 你已到达目的地。
1: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7: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1: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7: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1: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7: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它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1: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8: Hello，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0: 这是交通的声音，这是施工的声音，这是电器的声音，这是我们平常生活中听到的声音。长期暴露在音量70分贝以上的环境之中，会对人的生理跟心理造成伤害与疾病。关注噪音污染，远离噪音，淡江之声关心您。
1: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2: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1: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3: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2: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4: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没还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5: 你说这个成绩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怎么会生出你这么笨的小孩啊？
6: 不要再打我了。
5: 早知道当初就不要生下你了，给我在衣柜里面反省，今天不准吃饭。
6: 我下次会考好的，让我出去。每次被妈妈处罚后都会做噩梦，谁可以来救救我？
7: 孩子别哭了，我来救你了。
6: 你是谁？
7: 我是医生，专门来保护像你这样的孩子。
6: 所以如果我以后被妈妈处罚的话，就可以拨打113向你求助了。
7: 没错，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你可以来找我，我24小时都会在哦。
8: 一通113，全家都平安，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晚上12点，你知道吗？米饭是菲律宾人的主食，几乎三餐都会吃白饭。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你就是白雪公主吧？
2: 你好。
1: 哎，我看呐、啊，你一个印堂快要发黑了。来来来，只要这一颗药，就可以完全根治从头到脚的任何疾病哦。
2: 哇，太神奇了吧！我来试试。
3: 公主，等一下，
4: 这个没有政府的许可证字号，不要吃。
5: 药品不是万灵丹，切勿乱吃保平安。淡江之声关心您。
6: 师父，师父，后面有一团妖气追来了。
7: 悟空，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6: 师父，这可是关系到您的安危啊！你怎么还可以这么淡定呢？
7: 因为我在收听淡江之声呢。
6: 啊？
7: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新闻资讯，丰富的节目内容，和去西天最需要的热情。
6: 可是后面那团妖气还是在啊。
7: 悟空，你叫他们一起来听吧。
8: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9: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10: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8: 啊，专业？
10: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8: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9: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10: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9: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11: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
9: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11: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南喜台湾郎，因为南喜台湾郎。
12: One, two, three, go!

0: 最近喝太多饮料，皮肤变得好差哦，体重也增加好多哦，下礼拜就要跟王子跳舞了耶，我到底该怎么办？
1: 别紧张，记得随时多喝水，人一天至少喝1200cc 到 1500cc 的白开水才足够哦。
2: 多喝白开水，健康永相随。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4: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5: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3: 啊，专业？
5: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3: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4: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5: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4: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6: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4: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6: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5: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7: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5: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7: 不要模板。
5: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7: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5: 那你会怎么做？
7: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1: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事情一直做不好，真想死。
1: 哎，想这么多干嘛？期末考再加油就好啦。
2: 哎，你不要只叫小杰加油啦，这样不是给他更大的压力吗？
1: 对耶，小杰，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事情一定会变好的。
3: 忧郁症是生活既熟悉又陌生的精神疾病，多关心周遭的朋友，鼓励忧郁症患者就医。淡江之声关心您。
4: 您已到达目的地。
5: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6: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5: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6: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5: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6: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5: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7: 皇上该用膳了。
8: 朕知道了。小汤子，朕的全糖去冰手摇饮呢？
7: 太医有云，殿下龙体欠安，不适合天天一杯手摇饮啊。
8: 朕自己的身子自己明白，吩咐御膳房做去，一天一杯饮料不可落下。
7: 是是是，小的马上去办。
8: 真是气死朕啊。哎，我真喘不过气来了。
7: 皇上皇上，来人呐、啊、快传太医。
9: 您终于醒了，为保皇上龙体安康，恕小人直言，戒了含糖饮料吧。洋人大夫研究过，每多喝一瓶含糖饮料会让你血压爆表啊，还会让中风、心脏病和癌症找上您。皇上是一国大体，请三思啊。
10: 含糖饮料上瘾，慢性疾病找上你，淡江之声关心您。
11: 大家好，我是萧敬腾，您现在收听的是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88.7。

0: 现在时间凌晨两点，推荐影集《不良学院》。在一位热血教师的带领下，一支由不良少年组成的棒球队，饰演网加资源的梦想迈进。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88.7。
1: 今日雨过天晴，这御花园的花还开得真美呀。
2: 娘娘，这花虽好，但附近好多蚊子哦，叮得我全身发痒啊。
1: 哎呀，该不会是要传播登革热的病媒蚊吧？还不叫人把花盆的积水都倒掉，附近也要彻底消毒。去去去，咱们赶紧回宫吧。
3: 防范登革热病毒，花盆积水要清除。淡江之声提醒您。
4: 好好听哦，这是什么歌啊？
5: 这是淡江之声的宣传曲哦。
4: 淡江之声？
5: 对啊，除了刚刚的宣传曲，淡江之声还有各式各样的节目哦。
4: 哦，叫你好康哦。
5: 不是只有这样，淡江之声还有每天的整点新闻，只要花短短五分钟就可以知道国内外大小事。
4: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赶快一起来听淡江之声啊。
6: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7: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8: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 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哇滴滴隆，哇滴滴隆，哇滴
9: 滴隆，哇滴滴隆。Hello， 大家好，我是李英宏。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7。

0: 快点快点，演唱会的门票就要开始抢了啦，快点拿出手机。
1: 前方路口，
2: 等一下啦，我在开车，你先抢啦。
0: 吼，就是因为很难抢才叫你一起抢的啊。
2: 啊，等等，前面就有个红灯吼，再等一下啦。
0: 就跟你说来不及了，你现在就拿出手机。
2: 好啦，我现在就拿出来啦。
3: 开车不滑手机，让你我都安心。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5: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6: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4: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5: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耶。
4: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5: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7: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8: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7: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9: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8: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10: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00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00、跟礼拜三的早上10:00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00。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11: 你可知道对我做过什么最残忍？
12: 嗨，大家好，我是刘佳，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我有预感，我会一辈子只喜欢你。

0: 当你只有一只筷子的时候，非常的脆弱。但是，当你拥有一大堆筷子的时候，
1: 哎呀，师傅，现在没人在拿竹筷了啦。
0: 啊，不然嘞？
1: 我们现在吼都要自己准备环保餐具，怎么折都折不断啦。
2: 携带环保餐具，让你拥有强大力量。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4: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5: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3: 啊，专业？
5: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3: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 mega 哦。
4: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5: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4: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6: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4: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6: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3: 哎、欸，你在干嘛？哦，我在逛网络商城啦。你看看这支电子烟如何？
7: 什么？你不知道最新通过的烟害防治法新规定吗？烟害防治法第8条禁止以自动贩卖、电子购物等无法识别消费者年龄之方式贩卖。况且你现在才刚满18岁，现在法规已经将禁止吸烟之年龄由未满18岁提高至未满20岁了，所以你现在不能抽烟。
3: 电子烟还好吧？
7: 电子烟也是烟，它也有尼古丁在里面，而且使用电子烟还会出现颤抖、头重脚轻、晕眩的状况。
3: 原来这么严重，那我不敢抽了。
8: 只要是以尼古丁为原料制成可以吸、嚼、含、闻等方式使用的烟品，均适用于烟害防治法。未满20岁禁止吸烟，吸烟有害健康。为了您的健康，请远离各种烟类产品。淡江之声关心您。
9: 一直为心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7。

0: 现在时间凌晨三点，推荐电影《破地狱》，以香港殡葬业为题材，通过道教科仪法事和人物关系，大胆讨论有关生与死的议题。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88.7。
1: 哎、欸，阿明，稍等一下啦。
2: 创啥？
1: 啊，你出门房间灯都不用关的呢吼。
2: 无差啦。
1: 吼、哦，今麦少年人哪会拢安尼啊？
2: 你是谁？
3: 我是地球爷爷啊！再这样浪费资源，害得我现在老得越来越快了。我
4: 随手关灯一小步，节约能源一大步。淡江之声提醒您。
5: 那我走啦，你好好保重。
6: 为什么要离开我？不是说好要跟我一辈子，留在淡水收听你最爱的淡江之声吗？
5: 一辈子太长了，我想要去看看世界。
6: 但你说过，淡江之声的节目都很精彩 ，DJ 秀播的歌都很好听啊。新闻让你不出门也能知天下事啊。
5: 对啊，但是我有说过，淡江之声可以在网络收听啊。
6: 那
5: 所以我要边环游世界边收听淡江之声了，拜拜。
6: 那我也要一起去。
7: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8: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7: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8: 不要模板。
7: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8: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7: 那你会怎么做？
8: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9: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哎，你最近是不是又胖了？我看你最近都在吃宵夜齁。
1: 有一点啦。
2: 这人怎么这样说话？
1: 那个，我还有事就先走咯。
0: 最近看你脸书动态好像过得还不错哦。
1: 是还不错啦，可是好像有点吃太多了。
3: 话人人会说，只是不见得人人会说话。淡江之声提醒您，
4: 您已到达目的地。
1: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5: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1: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5: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1: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5: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1: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6: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1: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7: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Yes， 我终于载到导盲犬了。
1: 各位亲爱的乘客，请不要干扰那只可爱的导盲犬哦。当你看到有穿红背心、蓝背心及导盲鞍的都是导盲犬，他们是不会随地乱大小便，每天都会做清洁，所以很干净的。
2: 姐姐，请问他会咬人吗？
3: 当然不会咯，他们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凯鲁天使，一起为导盲犬与视障朋友营造更加友善的生活环境。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哎、欸，超无聊哎、欸，这一趴要干嘛、啊？
5: 不知道哎、欸，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6: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4: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5: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ubcoll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4: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5: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7: 喂，
8: 您好，这里是健保局。
7: 哟，阿素有什么素吗？
8: 您上次的健保好像有点问题，请问你最近有看医生吗？
7: 哈。当然嘛有，老伙仔哪有不看医生的？
8: 那要麻烦您重新给我一下姓名、电话以及身份证资料，帮你重新处理哦。不然以后看医生的话会有麻烦，甚至会没办法看医生哦。
7: 哈，安内哦。
9: 阿妈，等一下，如果就这样直接给出个人资讯，小心被有心人士利用哦。健保署有公告，不会无故锁卡啦。
7: 瞎会啊，安娜表还在跟人骗哦，假嗨呢！
10: 陌生电话不牢靠，小心个资外泄。若有需要，请打165防诈骗电话查证，切勿依指示做任何动作。淡江之声关心您。

0: 在时间凌晨四点，推荐电影《犬王》。天生畸形的男子却拥有令众人瞠目结舌的歌舞天赋，将史实化为充满神秘色彩的奇幻故事。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佩佩，那边有一位老奶奶，我们快点让位给她坐。
2: 妈妈，为什么要让座啊？我们坐的又不是博爱座。
1: 只要遇到有需要帮助的人，我们就应该要礼让座位啊，不应该分你坐的是不是博爱座哦。
2: 好，我知道了，奶奶给你坐。
3: 多关心身旁的人，适时礼让座位，让台湾更有人情味。淡江之声提醒您。
4: 王子，我要先回淡水了，马车在外面等我。
5: 仙杜瑞拉，别走。
4: 不行，再不回去就听不到淡江之声了啦。
5: 什么？哼，这还不简单，只要输入网址 votk.tku.edu.tw 就可以线上收听了。
4: 哇，好厉害哟、哦！这样只要有电脑就可以听了耶。
5: 那么仙杜瑞拉，你愿意跟我一起回皇宫，一起线上收听淡江之声吗？
4: 我愿意。
6: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0: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6: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7: 每节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0: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8: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八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三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三点、跟礼拜三的早上十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八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老公，我们离婚吧，
1: 我要的是一个完整的家，而不是家暴。
2: 老婆，别这样，我都是因为爱你啊，我这么做都是为了让我们更好，求求你别走，原谅我吧。
1: 不，我不会再被你的爱绑架了，我们离婚吧。
3: 以爱之名的伤害并不是爱，勇敢拒绝，走出暴力伤痛，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5: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6: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4: 啊，专业？
6: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4: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5: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6: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5: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3: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5: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3: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6: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7: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6: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7: 不要模板。
6: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7: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6: 那你会怎么做？
7: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8: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好累哦，还是先去睡觉，改天再打电话回家好了。
1: A few moments later，
2: 醒醒，你已经一个礼拜没有打电话回家了吧？别忘了，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比家人更重要，把握与家人相处的时光吧。
3: 别忘了关心身边最亲密的家人，淡江之声关心您。
4: 您已到达目的地。
5: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6: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5: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6: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5: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6: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5: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7: 哎，你看，超夸张的，现在网络上大家都在传。哎，他真的很不要脸哎，居然做出这种事情，退粉了啦。
8: 哎，那不是最近刚出专辑的团体吗？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啊？
9: 你们在讲这则新闻吗？这是假消息哦，我刚才查了一下，这是假的。
7: 怎么可能？那大家怎么会一直传？还马上就上热搜了。
9: 你们仔细看看那图片里面的人，模糊的不得了，报道内容也漏洞百出的。
8: 哇，真的耶，我差一点就被骗了。
9: 我们对所有的资讯都应该保持谨慎，小心求证。未经证实的网络消息，可以到台湾事实查核中心的网站，或是利用 LINE 讯息查证功能，直接搜寻看看。谣言止于智者呀！
8: 遵命。
10: 增强媒体试读，杜绝虚假消息。淡江之声提醒您。

0: 现在时间凌晨五点，推荐电影《歌剧魅影》。经典小说改编至音乐剧和电影，描述一段在歌剧院里发生的凄美的爱情故事。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88.7。
1: 哎，弟弟，你要去学校了吗？我载你去。
2: 哎，好啊。哎，姐，这边右转。哎，你怎么没有打方向灯啦？
1: 哎呦，没关系啦，不小心忘了。
2: 那你放我在这边下车就好了。你怎么可以停在路中央啦？别当三宝啊！
3: 遵守交通规则，多为别人着想，拒当危险的三宝。淡江之声提醒您。
4: 哦，算命小姐，快点来帮我算算，我觉得我最近运气不好，生活无趣，怎么办？
5: 没问题，让我帮你掐指一算。
6: 那就赶快去收听淡江之声吧。
4: 啊，那是什么？
6: 淡江之声每天有不一样的特色节目，准时收听，保证让你充实度过每一天。而且还有每天整点新闻，让你一手掌握国内外不可错过的大小事。
4: 天哪，那我要马上去收听淡江之声了。
7: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1: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8: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贝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 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九汉布雨水库大缺水，再加上全台面临10年的大旱，
1: 将会启动第一阶段的限水措施。
0: 久旱不雨，农田现在灌溉用水不够用了。
2: 雨量站呢是创下了67年以来雨量最少的一年。
3: 让台湾的土地持续翠绿吧，我们一同珍惜水资源。淡江之声提醒您，
4: 您已到达目的地。
5: 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6: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5: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6: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5: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6: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5: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7: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5: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8: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老板娘，两个一号餐外带，
1: 请帮我们装在这里面，谢谢。
2: 哎呦，小姑娘真是环保又贤惠，
1: 老板娘过奖啦！自备环保餐具可以打折，还可以杜绝一次性餐具上的化学残留，这种事谁不做就是傻瓜啦。
2: 姑娘你说的真好，小伙你可真有福气，有这么聪明的女朋友。
0: 就是啊，谢谢老板娘。
3: 多使用环保餐具，一起爱护我们的地球。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哎、欸，超无聊哎、欸，这一趴要干嘛、啊？
5: 不知道哎、欸，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6: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4: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5: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4: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5: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7: 违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请紧速点击连结缴费。
8: 啊，这什么东西啊？太舒服了！我骑重机就是为了享受速度。
9: 哎，刚刚那边好像有测速哎，
8: 没有那么倒霉吧？
10: 不会真的被车速拍到了吧？
8: 完蛋了，完蛋了！赶快线上缴款，才不会被妈妈发现我要去飙车。
7: 限速80公里，经测时速150公里，除以新台币16,000元罚款。付款方式仅限信用卡缴费。
8: 科技也太进步了吧！罚单都可以线上缴。我的信用卡卡号，我看看哦，1236。
11: 新闻快报，新闻快报！
12: 近期有民众发现有自称是来自监理所的违规简讯通知，要小心，这是假的。
8: 什么假的？难道我被诈骗了哦？
7: 新台币3000为海外消费，新台币20000
8: 怎么办？
13: 提防新手法诈骗，勿点击不明连结。
14: 天上死去的星星，依旧在夜空闪亮，穿越。
15: 嗨，大家好，我是 Hebe 田馥甄，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现在时间早上7点，推荐漫画《女校之星》。外表看似只是两位老师在女校任职的平淡日常，却意外充满各种有趣到不行的插曲。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News 新闻快报。
2: 北区明星国中生疑似偷窃行为，店家已将监视器画面 PO 上网并报案，遭网友大肆转发漏搜。
3: 年纪轻轻就那么会偷，
4: 国中屁孩，
5: 不是我，不是我，都不是我做的，为什么大家都要这样说我？
2: 警方办案过程中才发现，这是一部造假影片，可惜生命无法挽回。
6: 没有人是局外人，按下送出前，请先想一想。淡江之声关心您，
7: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8: 影帝马拉松。哦，每天都听淡江之声，好想知道电台里面长怎样哦。
3: 哎，你竟然不知道淡江之声有官方 IG 账号吗？
8: 什么？没想到淡江之声也有在玩 IG 哦。
3: 没错，追踪 IG 账号就可以知道电台内的小秘密哦。
8: 追踪 VOTK FM88.7，和我们一起成为淡江之声的小小粉丝吧。
9: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10: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11: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9: 啊，专业？
11: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9: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10: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11: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10: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8: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
10: 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8: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兰喜台湾郎，因为兰喜台湾郎。

0: 台湾每一年浪费的物资相当惊人，浪费掉的食物堆起来，等于是高达70座的台北101。
1: 天哪，人类真的很会浪费食物哎！
2: 但是也有些慈善组织，像是食物银行。他们会收集爱心物资，也会抢救即将被丢掉的食物，再重新分配到最需要的人手中哦。
1: 资源不浪费，地球无饥饿。淡江之声提醒您。
3: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4: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3: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5: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4: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6: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7: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8: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7: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8: 不要模板。
7: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8: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7: 那你会怎么做？
8: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9: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唉，朕还是好渴好饿。来人，端可乐和蛋糕上来。
1: 陛下，您今日已经吃了第十餐了，先缓缓吧。
0: 但是朕已经吃这么多了还变瘦，应该没关系的啦。
1: 陛下，您这样的情况应该是得了糖尿病了。
2: 糖尿病不是老人病，当有吃多喝多体重下降的情况，请尽早就医。淡江之声关心您。
3: 您已到达目的地。
4: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5: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4: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5: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4: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5: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4: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6: 柬埔寨诈骗集团花招百出，我们掌握永不朽的台湾女子。
7: 那个夜晚听到的惨叫声，还记得在那里被毒打的时候，还记得那些惨不忍睹的日子。
8: 事情的发生要回顾到6个月前。
9: 哎，告诉你一个打工机会哦，钱多事少，轻松赚。你明天带着护照到机场，就会有人来接你了。
7: 啊，这么好哦，有好看的还记得跟我分享哎。
9: 那是当然的呀。
10: 欢迎来到 KK 园区，这里有赚不完的钱，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不怕你来，就怕你不来。
11: 遇到不明打工邀约时，请民众一定要小心求证，千万别陷入诈骗圈套。淡江之声关心您。每个孤单天亮，
12: 我都一个人唱。喜气拜拜，努力打拼，让我们一起
13: 出头天。
12: 我们是五月天。
14: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0: 现在时间早上8点，推荐游戏《萨达传说：旷野之息》。在开放世界中自由探索，在线索中拼凑这片大地遥远以前的故事。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嘿嘿，最近在淡水河附近抓到好多快龙哦！咦，前面有好多神奇宝贝耶！
2: 啊！先生，你还好吗？
1: 没事没事，我只是被吓到了。
2: 一边走路一边使用手机很危险。
1: 我以后会注意的。
3: 哇，前面有快龙哎！啊！
4: 走路不分心，安全更放心。淡江之声提醒您。
5: 师父，师父，后面有一团妖气追来了。
6: 悟空，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5: 师父，这可是关系到您的安危啊，你怎么还可以这么淡定呢？
6: 因为我在收听淡江之声呢。
5: 啊？
6: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新闻资讯，丰富的节目内容，和去西天最需要的热情。
5: 可是后面那团妖气还是在啊。
6: 悟空，你叫他们一起来听吧。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7: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8: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66。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贝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